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你们家谁最怕冷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啊，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
0: 的
1: 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7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1: 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文化特色进行展示啊，每周呢都会有精彩的契丹民族祭火大典，还有像评剧啊、皮影戏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啊。至于怎么去呢，因为它不在唐山市区里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就有点懵啊。其实你自驾直接导航滦州古城就行了，周边停车场挺多的，停车方便，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旺季啊，可能会比较拥挤，早点去能占个好位置。如果您坐高铁的话呢，其实很方便啊，坐到滦州站，出站之后打车10几分钟就能到古城了，费用大概就是出租车的费用就10几块钱啊，又快又省啊。同时呢，您坐大巴也可以，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0: 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君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1: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
0: 啊，
1: 就是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
1: 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0: 对，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光吃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1: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 吧还有咖啡馆，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风光。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喽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近些年来呢，血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也很高。比如熟悉的这个脑血栓，它会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区域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减少患血栓的风险需要做些什么呢？吃什么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血栓最怕这七类食物，首先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日常饮食中的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健康是有益的。第二类呢是富含油酸的油，像是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低芥酸的菜籽油，都是。

0: 含油酸的烹调油。第三类呢是富含 DHA 的鱼类， DHA 也属于是不饱和脂肪酸。有研究表明 DHA 有抗血小板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凝血和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要想多摄入 DHA 呢，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和河鳗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呢建议每人每周要吃够300到500克鱼，每周至少吃2次。第四类食物呢就是富含贝塔葡聚糖的食物。贝塔葡聚糖属于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可以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这种成分呢主要存在于燕麦、大麦以及青稞中。第五种是新鲜蔬果。新鲜蔬果富含叶酸、维 C 和其他的抗氧化成分，对于血管健康呢非常有帮助。在膳食中，深色的食物啊普遍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说要多吃这个深色蔬果，比如说紫甘蓝、紫薯、胡萝卜、南瓜、菠菜、油菜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咱们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要有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第六种是富含大豆卵磷脂的食物。大豆卵磷脂啊常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以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运输与沉积，去除过剩的甘油三酯，软化血管，降低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进而呢预防冠心病、脑血栓等疾病。这第七种食物呢就是富含白藜芦醇的食物。研究表明白藜芦醇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调节血脂代谢，引起血管舒张，对慢性缺血心肌起保护作用，减轻梗死面积，预防心脏疾病。白藜芦醇呢在葡萄、桑葚、菠萝、花生、可可粉、冬笋、白花菜、茭白中含量比较高。要想减少血栓风险呢，您还得做到这三件事。第一，适当运动。长期的久坐会增加患血栓的风险，适当运动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性，从而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第二件事呢就是不吸烟。吸烟不仅伤肺也会伤血管，一项由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呢，吸烟者患急性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1.75倍、1.37倍和1.21倍，19.9%的急性冠心病和11%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呢归因于吸烟。还有研究显示，吸烟可使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形成的风险。原因在于吸烟可以增加血液中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的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第三件事呢就是少喝酒。分析研究显示啊，每周超过100克的酒精摄入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死亡，饮酒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因为饮酒会诱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进而引发脑栓塞，也会增强血小板的凝集作用，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量减少。血栓可以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要命。要想不被血栓盯上，饮食上呢就得多注意，同时也得注意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在假说风浪眷恋怀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前，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生如马张
1: 贴，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1: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有什么
8: 可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

0: 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 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3: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3: 是啊。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6: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

0: 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2: 快，跟上！
1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
9: 到淮海。

0: 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欣赏连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装修当中那些花钱多但却不显好的这些问题啊。因为装修我们老说像个无底洞啊，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要你有钱，你想砸钱永远都填不满。
0: 没错，
1: 就是没有更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现在业主装修啊，好多人掉进了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贵等于好这样的一个坑里。其实有些地方便宜的也能用，省下的钱你买辆不错的这个电车相当容易啊。
0: 对，
1: 确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花了冤枉钱，入住之后呢根本没人注意。比如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大理石瓷砖还是普通的烧制的这个瓷砖，也没有人来了你家地后趴在地下看。装修啊，核心在于精，而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真的轻轻松松省下个3-4万、10万-8万也真的是不见得不可以啊。
0: 对啊，首先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太贵的床没有必要啊。咱家家户户都会买床，而且呢还不止一张。

0: 嗯，基本上每个卧室都得有一张吧。
1: 对的。
0: 但是不少人呢都做错了，就是重金呢花在了床架的这个挑选上。结果呢在选床垫的时候就比较敷衍了啊。其实买床没有必要买非得买那种大品牌的啊，因为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其实内部的材质都是差不多的。买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床垫啊。
1: 对。
0: 毕竟我们跟床垫才是最亲密接触的啊。如果说承托效果不好，那么睡眠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状况。比如说哎，咱家里面年纪大的父母可能更适合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就比如说棕垫啊，
1: 对，
0: 以保持这个脊椎的自然曲线。而体重较大的男士呢需要更坚实的支撑，避免床垫下陷等等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床品四件套啊，咱尽量选的好一点，柔软亲肤，这样呢我们才能越睡越舒服。那至于床架啊，选择稳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就是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环保的啊，如果买木质的这种床的话一定要注意环保啊。
1: 对，您别弄那个床架属于那种咯啷咯啷的那种的，不行。再有一个呢，有时候你一翻身那就吱扭吱扭响，
0: 也不好，
1: 也不行啊。所以呢床垫买好，床架呢选稳当的就行了。排骨架呢要密实一点，然后呢木头的这个标准尺寸要厚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说到门窗了哈。现在买毛坯房交房标准里面也会规定门窗的质量，尤其是窗户最低呢也是客厅双层中空玻璃，有的卧室呢甚至用到了这个三层，而且基本上都断桥铝的，隔音和保温的效果都是不错的。他们说哎呀，我觉得窗户漏风。漏风呢可能不是窗户材质本身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窗户和墙面结合的部位这个胶没打好，发泡胶没打好的原因啊。这个呢重新让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给你弄就行了。再有一个，如果你发现窗户关上之后也漏风，把那个密封的那个胶条你给它换一换啊，因为有的胶条呢时间长了就会老化。比如你房子住了10年8年了，你就会发现哪里四处都漏风。
0: 对，
1: 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发商建房子是先安窗户再做外墙保温和涂料，这样呢可以避免外墙和窗框之间存在缝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层楼很多户也难免会有疏漏，它呢也会有一些渗水进来。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聪明，在验房的时候收房的时候会选择雨天去，就你看哪有没有漏水，包括窗户啊，有些顶层有没有屋顶啊会漏水啊。如果你换窗户你得先拆再装，一定会破坏窗边和外檐的整体性，从而可能反而会导致漏水。
0: 对，
1: 当然如果您家的房子是属于半赠送的，阳台没有封，那另当别算啊。您自己需要重新买窗户，再进行安装。你别小看这个窗户，一套下来，我们按照现在的算是主流户型吧，100出头的这个户型，你把窗户都换下来，至少得3-4万块钱。
0: 没错啊，
1: 有的是阳台大的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啊，
0: 更贵啊，
1: 那更贵，光那一组窗户可能就得2-3万块钱。所以啊窗户只要没有大问题咱能别换就别换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上万啊。如果你的原窗户设计有缺陷，或者窗外环境太吵，包括旧房改造这些情况，那就别犹豫，咱就给它换了就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玻璃基本上2层就够了，3层的当然更好啊。但是呢2层的基本上已经够了，因为
0: 够用了。
1: 对，都是中空的，或者是给你放的惰性气体，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呀、降噪啊，同时呢保温的效果。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屋瓷砖啊，咱不是说非得就得买一线品牌砖进口砖等等啊，其实2-3线普通砖也是能用十几年的。你像一线大牌啊，这个100平米的空间全屋瓷砖的价格怎么也得2-3万块钱啊。如果是2-3线的小品牌呢，那可能基本上就能再省个1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瓷砖店的时候啊，就是选这个一线大牌，但其实瓷砖它就是一个耐用品，只要是吸水率达标、平整度够啊，普通砖跟高端砖的这个寿命也差不了几年。
1: 对，
0: 不是说你买高端砖你这个房屋就要住个20-30年你不扒地的，我觉得很少有。基本上家里面就是说，假如说新婚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买的房，你装修完之后你等孩子出生了，然后等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左右，就得要重新把这个家装修一遍了。
1: 对，因为都画得不成样了。
0: 对的、啊、别问为什么。
1: 是，所以呢也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你像我家那砖我跟你说过还是打了折的，一块砖还得200来块钱呢，还是60×90，不是那种大砖 啊、嗯、所以就是你现在你说这个砖它有什么是好吗，就是、好，特别好、嗯、对，这当然买了一定是好的、嗯、但是你说其实和那种所谓的二三线品牌能差多少呢，
0: 有多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1: 对
0: 吧？
1: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你可以买一线品牌里面的尾货砖，
0: 哦，
1: 就是它这个砖可能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或者不是它的新品、嗯、一两年内的

0: 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出问题更好维修啊等等等等，并且呢还要横平竖直的啊，不少人呢为此就多花了万把块的啊。
1: 对，因为大家很明确的走地，如果你出了问题你需要把砖都扒开，
0: 对，
1: 然后再凿，再开始进行维修。走顶的话呢，无非你就是一个吊顶，吊顶的价格可能比砖更便宜啊。
0: 对，
1: 大家是这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
0: 对，但是啊，工头说了，即便你水电走顶，该出问题你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出不出问题这个事儿，你不在于走顶还是走那个
1: 走地。
0: 对，做水电的时候呢，保证材料质量才是关键啊。
1: 对，你那个管选的好管，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还有就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跟走顶不走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装修公司呢建议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多赚点钱嘛，对吧？还有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形象工程看着确实舒服，但是你平白的多了多少米的管子，你自己算算啊。
1: 对，所以装修尤其是走电的时候啊，就是水呢是不能这样子的，水呢你需要有一个大弯槽，它能保证水流过去。如果你是死角的话呢，它影响水的流速啊。但是电呢，你完全可以采用最短距离点对点来进行改造，非常省事儿。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装完之后呢，就是水电装就是水电改完之后会让你参观它的工地，然后那真的是横平竖直，
0: 可好看了。
1: 然后呢，拐的那个弯特别漂亮，整整齐齐，排排站的那种的哈，那都是钱呀。
0: 你往上一呼，这个地板也好，然后或者天花板往上一呼，什么也看不着，
1: 啥啥也看不着。
0: 对，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另外呀，埋在地下的这个水管，它被水泥砂浆保护，可以隔绝外界环境的一些侵害，从而保护水管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而且呢能省不少钱。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水电施工完毕之后，进入下一道工序之前，你先用水泥砂浆给这个水电给它埋上，避免上料还有人工的误伤导致管道损坏。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改完水电，其实是基础装修的第一步，就是改水电啊。砸完墙之后就马上要改水电了，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建筑材料往里运，可能有一个小推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给你碰伤了。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是你自己留心盯着点，再有一个呢，让师傅提前给您预埋了，这样子的话呢，不会导致管道出现这个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选管，国内的管基本上都是水管都是质保50年的，包括防水涂料也是质保50年的。选大品牌这些东西不要省钱啊，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省在它的改造方案上面，但是不要省在材料上面。
0: 对，
1: 材料咱们一定要选好的，尤其是基础装修很重要。
0: 没错。
1: 继续，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在装修里面，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那么要好，它呢使用的这个观感差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特别要好的话呢，价钱就差了不老少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同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效果下，那我们为什么不省点钱呢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比如床垫你选的差一点，床垫要选的好一点，然后水电的没有必要全走顶等等等等。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修当中忽略的，就是牙口和窗套。曾经有一个小型的数据调查啊，大概有200多名网友参加，其中呢有一多半的人说他们只关注过门的价格，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买门是带门套的，
0: 对，
1: 那门叫一堂门，就是一个门扇啊，还有一个门套叫一堂门，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有窗套啊，家里面还有牙口的包口。什么叫牙口？就是比如你做了开放式厨房了，就厨房原来有门的那个位置你给它拆掉了，那个地方要重新弄一下，还有阳台跟客厅的那个位置有接缝的位置也是有牙口的，包括窗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你家有飘窗，然后安一个窗套，这些呢都是要从卖门的那家定的，因为要保持颜色的一致。
0: 对，
1: 一般情况之下呢，踢脚线也是那么定出来的啊，这样子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延展性。当然，你选择金属踢脚线除外啊，我们说的这种实木的或者是拼接的踢脚线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呢没有问过牙口和窗套的计算方法。另外有朋友说我问了，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太复杂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被消费。您可知道窗套和牙口的价格是按米来计算的？一个窗套做下来比一扇门都要高，你想想窗户是比门要高的哦。
0: 对，
1: 就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家里面，你像阳台和客厅的那个位置，你那么一个门字形的那么一个牙口，它真的比门要高，而且呢超过一般啊厂家做的那个门的标准是它正常的板材的高度。如果你要选择超高的话，它会有拼接，一是有缝，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缝给你藏到看不着的地方啊，就是或者是底下一点被忽略的地方，千万别在牙口的正中间嘎嚓给你弄一个缝啊，那看着特别心烦啊。虽然可能也不影响使用，但就是不喜欢啊，花了钱也不喜欢啊。您最后可能发现一扇门100来块不1000来块钱、现在普通的这个门啊，1000来块钱一堂的门，全屋3个门收了7000-8000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有门套还有牙口啊，都给你算到里头了啊。
0: 哇，
1: 所以说啊，就是有人就说了，说就干脆别做了是吧，直接刷大白，在做油漆的时候让师傅把羊角做得直一些，效果呢更加的简约耐看啊。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家里面做的那个牙口，为了好看，有一些现在简约直接拿那个金属板上墙，然后呢也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个价格可比你从定制厂家给你做门的那个要便宜多了。
0: 对，
1: 它的材质虽然不一样，但是制作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怒省大几千，
1: 真的怒省大几千。你上墙的时候也是发泡胶往上粘的，
0: 对
1: 啊，所以没啥大区别。但是这个呢就比较考验瓦工和这个油漆工的这个工艺了，让它给你弄得好一点。再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那样子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是不是这个颜色变了，因为家里如果都是白色，阳光老照会不会变黄，然后会不会这个受潮。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你后加的材料除非基材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牙口也可能会变色，牙口呢也可能会受潮，你下了雨漏雨，你这样牙口也得被泡，
0: 所以都一样的啊。
1: 对，所以
0: 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个贵的。
1: 而且那样子你弄下来再拆再重新装牙口，跟你那个墙出了问题你把它刮掉然后再刷一遍，哪个便宜？一桶漆才1000块钱呀。
0: 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1: 是啊，
0: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里面做了全屋智能家居啊，其实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没怎么用啊，也就是没有太大用，白白浪费钱。
1: 我家做的没有做的全屋智能的家居，我们做的是全屋智能的灯，这个灯全算，因为我们家是射灯嘛，全算下来灯，当时安灯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精打细算，我说师傅你晚上5点左右过来安，师傅说太晚了，我说没事，我加您点这个人工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看一下装多少灯合适，因为设计师设计完的灯我总 觉得量有点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所以他把灯弄过来之后，我就说你先按照我们从中间往两边装的那个逻辑，然后呢，有的客厅呢用的灯比较多，我说从两边往中间给我装，我看看要多少盏灯合适，这样子呢，我能判断出来。结果最后怒省了30多个灯，
0: 哇哦！
1: 但是，这些灯算下来是小10000块钱。因为每一个灯都是可以独立语音控制的，它是带着智能，就是连什么小爱音箱的，就是正常我买一个射灯30-40块钱已经不赖了，射灯啊，
0: 对对对，
1: 什么防眩的、防身，就是深防眩的那种的，但是我那个灯加上一个控制盒，那会儿可能还没那么普及啊，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加上一个控制盒，一个灯算下灯加那个控制盒是小100块钱，所以它整个造价
0: 很贵，
1: 对，它就那个因为语音控制嘛，它是一个那个无极变速的那么一个盒，每一个灯上都得连一个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就是你方便叫小爱同学他怎么着、但你看住进去之后就刚开始稀罕稀罕，小爱同学怎么样，
0: 能念8遍，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有电视灯带还有沙发背景墙的这个灯带，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开的灯不需要那么亮，
0: 对，
1: 所以呢我就会少开一排这个射灯，只开靠近电视背景墙那一排的射灯，它的亮度就够了，然后你每次开灯的时候，因为你每一个灯你都需要设置好，在你的 APP 上设置好它叫什么名字，所以你就说请打开电视背景墙射灯，就是你每次都要弄清楚的，
0: 对，
1: 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么说，或者是关闭这个客厅所有灯它唰才关上啊，所以就是没啥大用，你像我卧室的灯基本上也不开特别亮，因为卧室你就睡觉嘛，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一个床头的那个灯就手动的那个灯开的是最多的，
0: 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刚装修完之后呢，朋友去你家你可以给它装一下，
1: 对，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像衣帽间的灯，还有卧室的那个走廊的灯，还有次卧的灯，然后有时候老人过来住他就会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弄，他还是习惯开关，因为他是有正常实体开关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开关的逻辑是什么，你必须保证你家所有的灯的开关都是打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喊这个灯，否则呢你如果关上，有一次就是关上的灯然后怎么叫都叫不开，老人走了以后
0: 才反应过来，
1: 后来说你的设备已离线，我说离线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开关关上了，你就不懂，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把你常待的区域比如客厅你可以做一组，
0: 对，
1: 然后那些卧室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装了多控或者是双控了，就是你冬天冷的时候你说我不想下床去外边再关这个灯，
0: 在床头
1: 旁边啪一关就行了，你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问题，你在卧室的时候如果你家只有一个语音设备小爱同学，你必须客厅叫的，你卧室叫的他听不着，
0: 你大点声，
1: 对，如果你每个屋都放一个小爱同学，那要一个小爱同学200来块钱，所以这个算下来你4个屋子下来你又1000块钱出去了，
0: 哎呀，
1: 就是里外里都是多花钱，所以真的轻智能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还是手动控制是最好的一件事
0: 你看就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要说到的属于轻智能的这种级别，再加上指纹锁呀，包括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等，这一套下来，大几千块钱。你真的是不太有必要啊，
1: 对，所以就是烟雾报警器你愿意留可以留一个，指纹锁的这个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有的人觉得我用钥匙开我更有实感一些，但是你没带钥匙的时候你就开始头疼了哈，
0: 指纹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其实你花不了太多的钱，不要把这个钱放到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说没意义的这个地方啊，它放在隐蔽工程比如水电呀防水呀还有这个机装上面，还有常用的家具软装啊，比如沙发啊床垫这些东西啊，包括有时候你给它电器买的好一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可不必啊，住着舒服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6: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7: 苏总你好。
6: 你好，
7: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6: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

0: 公里，有关爱无处，敌楼67座，烽燧三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1: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0: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啊。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1: 真美。
0: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若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0: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1: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1: 是吗？
0: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他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呢。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

0: 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1: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它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0: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2: 对。
0: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1: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八克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一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0: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3: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5: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1: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0: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1: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啊，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0: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1: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 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0: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

0: 过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0: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1: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1: 对，
0: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1: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对
1: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0: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1: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0: 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1: 对。
0: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1: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0: 好，
1: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古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您看它很漂亮。
0: 对，很精致。
1: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0: 好。
1: 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
0: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得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0: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1: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
0: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1: 对，
0: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蔡琴的《一生都给你》这首歌荡气回肠，让人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爱，一颗感恩的心。听着蔡琴诉说一段段的往事，忧伤而哀怨。这是她写给前任老公杨德昌的公开信，信中蔡琴这样说：回想当初，从我确知彭凯丽和他的恋情，到决定当机立断成全他们，再到办完离婚手续，甚至到今天他去世，我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得摊在镜头下。而今天我怎么告诉外头，我都还来不及感受呢。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伴侣，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作为一个女人，她给我的寂寞多过甜蜜。作为一个观众，我们痛失一个锐利的记录者。时间会给她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她的付出不会寂寞。至于我们所有过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作我活着时永远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前妻，很难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前夫找的继任比自己漂亮，所以蔡琴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消化抵抗这个事实。她的才子前夫杨德昌在和她结婚十年之后离开，选择了钢琴家彭凯丽。谁都有难以忘记的记忆，谁都有暗夜里心痛的往事。蔡琴唯一能骄傲地说起的是，细数她一生共完成了8部电影，在我们生命连结的十年中，我竟见证了一半。我们一起年轻过，奋斗过。蔡琴献给杨德昌的歌《一生都给你》。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0年年末，有一个名字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他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善良的心，他就是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23年过去了，当年《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的情景依旧让人记忆犹新。1990年，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了56集电视剧《渴望》，该剧由李晓明编剧，王石等改编，于小薇导演，张凯丽、李雪健等主演。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在随后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良心再次面临抉择。这部电视剧开创性的以写实的视角讲述了几个年轻人复杂的爱情经历，也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剧将人生的、人性的一切有机地融入到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中，感情真切，台词也很生活化，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极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1年1月，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望》这首歌曲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毛阿敏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当年，《渴望》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300万。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9月13日，在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期间，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举办。活动以沧州为主会场，联动廊坊、衡水、邯郸、邢台等运河沿线重点区域，通过国际旅行达人采风、沉浸式海外直播、河北文旅线上促销、中外文旅跨境交流这四大板块开展系列推广，推介大运河河段，推介大运河河北段文化资源、城市风貌与特色产业。来自俄罗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泰国、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的国际旅行达人组成了国际主播团，在海外平台通过中国电信海外专线面向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播推介，以国际化视角解读大运河河北段文化底蕴与城市新貌。在沧州直播现场，达人们以边走边播、实景互动等形式，将直播间搬进景区实景与文化街区。在入口线路展示区，30条双语旅游线路集中呈现河北文旅的丰富性与热销成果。既有大运河沧州段的南川老街、出海捕鱼等特色体验，也有正定古城与雄安新区连线游、承德避暑山庄与坝上草原等跨区域经典线路。这些产品依托京津冀口岸城市，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为海外游客免签入境、跨省域旅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次活动将直播间搬进了景区实景、文化街区、城市地标，以场景化、体验式传播展示大运河文旅新场景、新业态，实现运河沿线多点联动、同频发声。展区屏幕联动展示衡水、邢台、邯郸、廊坊等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直播盛况，形成了全省多点联动的推广格局。消费转化方面，本次活动在线上开设河北文旅促销专区，整合运河沿线景区、酒店、精品线路资源，开展整月线上惠民促销。海外观众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可同步登录平台浏览并预订河北旅游相关产品，涵盖景区门票、酒店及度假产品，实现从种草到预订路。头部 OTA 平台数据显示，活动期间河北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5.6%，旅游消费同比增长16.7%，大运河、河北旅游、杂技等关键词热度增速位于全国前列。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京津冀240家核心景区。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京津冀一卡通直播摊位，由3D 文。目前呢，该卡已覆盖京津冀240家核心景区，含颐和园、盘山、避暑山庄、吴桥杂技大世界等，为游客们提供超20000元的权益价值，实现了3D 一卡实惠畅游的惠民目标。在沧州优品会国内直播间，金丝小枣、桑葚汁儿等健康农产品，为国际品牌代工的河间玻璃器皿，以及与休闲度假紧密相关的肃宁鱼干等沧州特色文旅产业集群集中亮相，借助直播流量进一步提高本地特色产业的知名度与销售额。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国际旅行商交流活动，搭建中外文旅洽谈、资源对接、产品互通平台，面向海外市场定制可售旅游产品，推动河北运河文旅资源、县域特色产业走出国门，促进文旅交流、客源互送、产业合作双向赋能。这次大运长河直播河北活动是宣传河北文旅资源的又一次创新实践，将进一步激活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提升河北文旅品牌的国内外影响力。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六届中国杂技艺术节于9月13日至19日在河南濮阳举办。经多轮严格筛选，由河北省杂技家协会选送，河北省杂技团与沧州杂技团联合创排的杂技节目《降狮越九州》成功跻身决赛名单。杂技节目《降狮越九州》充分挖掘河北地域文化资源，整体呈现上突破传统舞狮表演，破圈而立。它既传承了北狮的灵动神韵，又融入南狮的高装，在狮头设计上充分借鉴河北沧州铁狮的雄浑意象，结合改进后的升降台、高杆等现代道具，创新演绎了狮跳头、舞狮彩球过板、狮子倒夹杆、高装梅花桩等一系列创新动作。该节目曾荣获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狮奖。据悉，为冲刺本次金菊奖，全体演职人员全力备战，团队精细打磨动作细节、队形卡点与团队默契，逐一攻克技术难点，持续优化舞台呈现效果，以匠心打磨精品，力求以最佳状态亮相赛场。此次征战金菊奖，更是传承传统文化杂技文化、展现本土创作实力的重要舞台。雄狮叙事，静待荣光，期待降狮越九州凭精湛的技艺亮相国家级赛场，赛出风采，斩获佳绩。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文艺专业奖项，也是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自1997年设立以来，每3年举办一届，设有杂技、魔术、滑稽三类奖项。本届金菊奖将从全国入围决赛的26个节目中评选出10个杂技节目奖。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经在沧州落下帷幕，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跟着旅发大会游沧州，带大家呢去一点点解锁诗城沧州的山水、历史、美食和非遗。我们呢把脚步啊放在大运河沿岸，来一场运河 City Walk。一条线路一次性呢就能打卡很多的宝藏点位，可以沉浸式感受流淌千年的运河文脉。清代诗人孙鄂写过一首《夜过沧州》，里面呢有两句很有名，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当年诗人乘舟夜行大运河，河道九曲十八弯，行船走了许久，还穿行在沧州的地界，月光洒在河面，留下了流传300多年的绝美诗句。直到今天，当我们站在沧州运河岸边，依然能体会到诗里的意境。大运河呢，在沧州境内绵延了216公里，一路穿过了8个县市区，河道弯多，自古呢就有三弯抵一闸的说法。千百年来，河水奔涌，漕运往来，商贸汇聚，武术、杂技、各类民间技艺沿着河道传播交融。可以说啊，沧州的这座城市的根和魂，很大一部分呢都藏在这条大运河里。那借着本届旅发大会的契机啊，沧州大运河沿线的一批地标、公园、展馆全都是焕新亮相，非常适合大家呢安排一次沿着河岸的步行游览。那接下来呢，我就顺着这条游览路线呀，从南川老街开始，一站一站讲清楚每一个地方的看点和游玩顺序，还有一些实用的出行提示，方便大家规划行程。第一站，我们来到南川老街，也被大家呢叫做运河边上的城市夜客厅。如果想欣赏运河风光，感受一下码头古街的烟火气，南川老街啊是首选。这里呢就是大运河沧州段复航的起点，南川古渡码头呢就在街区中。古代南来北往的商船、客船都曾经呢在这里停靠装卸。当年呀，码头上是人声鼎沸，车马穿梭，是运河上非常热闹的水路节点。现在呢，我们走进南川老街，最先看到的就是复建完成的朗银楼和南川楼，两座楼呢隔水相望，

再加上不远处的清风楼，形成了三楼鼎立的景观格局。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灯光点亮，楼体的光影会倒映在运河水面，水波晃动，光影摇曳，古诗里描绘的运河夜景就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很多朋友呢都会专门等到傍晚再去登楼，站在高处俯瞰整条河道，视野开阔。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朗吟楼、南川楼是免费对外开放的，我们可以登楼远眺运河景色。那整条南川老街呢是依托古代运河码头遗址修复的，街巷的两侧呢都是青砖灰瓦的明清风格建筑，御盐库、立国堂等等40多座古院落是沿着运河两岸依次排布。白天来呢，适合大家慢慢的逛逛街巷，去看一看古建的细节，然后打卡文创小店。等到傍晚亮灯之后，整条街区啊氛围感拉满，红灯笼沿着街巷铺开，咱们随手拍照啊都很出片儿。街区的业态呢也是特别丰富，非遗小店、特色餐饮、运河主题邮局是一应俱全。大家呢还可以在这里尝一尝沧州本地的小吃，挑选几件运河主题的文创伴手礼。南川老街的最佳游览时段啊，在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段呢，既能看日落，又能等着灯光全部亮起，一次性收获白日古巷和运河夜景这两种风景。街区呢是全天对外开放的，非常适合大家安排在行程的傍晚时段。逛完了南川老街，如果大家呢想系统读懂大运河的文化底蕴，去近距离接触各类非遗项目的话呢，下一站就去园博园里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一座展馆装下了千年运河，让各类非遗呢走出书本，活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想要一天读懂大运河的故事，这座非遗宝库啊千万不要错过。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是整条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遗集中展示场馆，展馆的建筑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体量很大，可以说呢是一座文化巨无霸。展馆汇集了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的非遗精华，一共呢展出了1022项非遗项目。走进馆里，不同区域呢按照运河的流向依次排布，一路游览下来，就想跟着大运河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在这里啊，大家呢可以看到北京景泰蓝、天津泥儿张，还有江苏绣娘耗时4个月手工刺绣的千里运河非遗大观长卷，一件件珍品工艺精巧，让人惊叹。而整个展馆的重头戏呢，当属沧州厅，沧州本地108项本土非遗集中在这里展示。沧州武术、吴桥杂技、烙子等特色项目呢，还会轮番展演。在展馆的3层还设置了运河诗奇妙探索之旅这个数字体验馆，是用 VR、AR 技术把非遗呢从玻璃展柜当中解放出来，变成可看可互动的数字体验。展馆呢还准备了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大家呀可以领取通关文牒，在馆里的各个点位集章打卡。还有非遗手工作坊，非遗传承人呢会现场教学，活字印刷，还有年画拓印等等。我们呢不再只是远远的观赏，还可以亲手啊去上手体验一下这些传统技艺。等逛完整座展馆之后呢，基本上啊就能算得上半个非遗通了。那这里啊给大家记一下实用的参观信息啊，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是免费参观的，但是呢需要提前预约。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展馆呢内容多，展品丰富，建议大家呢预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慢慢游览。看完了非遗展馆，想深入了解沧州6000多年的城市历史，读懂运河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改变的话呢，咱们啊就得去沧州市博物馆了。来到这里呢，要先看镇馆之宝，再细细品读运河主题展厅。那想要摸清沧州6000多年的城市家底儿，沧州市博物馆啊是必到之处。来到博物馆，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卡镇馆之宝青釉堆贴花龙柄壶。这件北朝青瓷呢，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壶身呢有18层堆贴纹饰，造型精美，工艺繁复，是馆里的 C 位展品。那3楼的大运河北，河北大运河文化展是整个博物馆的重头戏。展厅呢一共陈列着400多件展品，用实物、图文、场景复原串联起了6幕运河故事，漕运、商贸、民俗、水利，1000百年来发生在运河之上的往事都在这里落地呈现。看完了运河专题展，还可以呢继续去参观沧海之舟通识展，从头到尾呢去梳理沧州从远古到近代完整的发展脉络。博物馆呢同样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开放时间呢是周 2到周 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 5点，下午 4点半之后呢就停止入馆了，周 1是固定闭馆的。建议大家呢留出2个小时，先呢优先去参观大运河文化展厅，再游览通识展厅，时间安排会比较从容。

离开了沧州市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走到户外，来到百狮园和运河公园。在百狮园呢，我们可以数一数形态各异的石狮子，再到运河公园的欧米伽河湾打卡拍照，在河边绿地轻松休闲。大运河呢，流经沧州市区的时候呀，河道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弯。这片河湾里面呢，就是占地470亩的百狮园。园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园里啊有101尊石狮子，寻狮、望狮、去狮、净狮，100多尊石狮子，神态各不相同。有的呢昂首怒吼，威风凛凛；有的呢低头嬉戏，灵动活泼；还有的呀憨态可掬，惹人喜爱。每一尊雕刻呢都栩栩如生。沧州的别称啊是狮城，百狮园就是狮城文化符号的集中体现。沿着园里的步道呢，我们可以去慢慢寻找，然后观赏石狮子，是很有意思的游览体验。那沿着运河堤岸，我们继续向前，就来到了本地人口中的欧米伽公园，也就是运河公园。公园呢是依托大运河这个标志性欧米伽型河湾打造的，河道蜿蜒曲折，两岸的草木繁茂，满眼绿意，是沧州本地人公认的网红打卡地。公园配套设施呢也很齐全，足球场、儿童游乐场等等，还有什么木人桩、梅花桩，刚好啊契合沧州这个武术之乡的特色。那对武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比划两下。那不管是带孩子遛娃、健身慢跑，还是沿着河边散步遛弯，这里都非常合适。今天这条运河沿线 City Walk 线路把沧州最核心的文旅点位啊串联了起来。综合整条线路来看呢，沧州的优势啊非常清晰。大运河绵延千年，运河文脉底蕴深厚，狮城特色美食丰富，火锅鸡、驴肉火烧口味上头，武术杂技这两大名片啊是硬核又亮眼，还有沿河的夜景、公园、古街，随手一拍都能出大片。那整条运河游览线路呢，推荐大家呀这样安排一下行程。上午呢，我们可以安排沧州市博物馆，了解城市通史和运河历史。中午呢，就在市区就餐，品尝一下沧州的特色美食。下午呢，去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看展览，体验非遗手工。到了傍晚时分，我们就出发去南川老街登楼观景，等着亮灯，然后呢去欣赏运河的夜色。那如果时间充裕的朋友，还可以提前半天把百狮园、运河公园放在下午，在河边散步休闲，去感受运河的自然生态风光。所有这些点位啊，大都是免费开放的，只需要提前做好预约，而且呢，出行成本不高，非常适合家庭出游。

运河流淌了千年，滋养着沧州这座城市。这条一河碧水串联起了文旅线路，非常值得大家呢专程来走一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登上鼓楼看明月落河面，走进展馆触摸千年非遗，漫步河畔公园去感受河水缓缓流淌。河海诗城沧州正在等待各地的朋友们前来探访。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

0: 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9: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0: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9: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0: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0: 李鸿章在前线接到议政王的信函之后，他立即把这件事托给布政使刘桓高，具体请钱鼎铭操办。
12: 议政王派来的这80多个人，以锐剑营前锋参领阿巴利汗为首，因为他在捉拿肃顺党徒中立了功，入宫当了最显赫的乾清门侍卫，几年间已升为正四品二等侍卫，最近连升两级，外放锐剑营当前锋参领，已是正三品五职大员。临行前，议政王曾经叮嘱他说，我们八旗如今只剩了花架子，你们到淮军中要学点真本事，给八旗将士做个榜样。他牢记议政王的叮嘱，所以对刘焕高说，刘焕台，既然李府台都在打头阵，我们窝在上海算怎么回事啊？要说练兵，没有比在阵前更好的了。于是阿巴利汗带着80多人乘船直奔嘉兴李鸿章的大营。嘉兴府位于浙江东北，南临杭州湾，北接苏州，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名副其实的江海湖河交汇之地。嘉兴府城距上海、杭州、宁波、绍兴、苏州、湖州均在200里以内，境内又有乍浦、赶浦、青龙等港口，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号称衣被天下。太平军对如此富庶之地自然非常看重，占领后由听王陈炳文在此驻守，与杭州、湖州互为犄角之势。因为嘉兴与上海紧邻，随时都有抄淮军后路的危险， 所以攻克苏州后，李鸿章就决定北取常州，南

0: 南曲嘉兴，而且总体上先南后北，由程学启先拿下嘉兴。程学启已经苦战两个多月，终于濒临嘉兴城下。此时李鸿章到嘉兴来，按惯例决战的时候就要到了。这时候阿巴利汗带着80余人到了军前，李鸿章心想他们是添乱来了。可出乎他的意料，阿巴利汗没摆八旗大爷的架子，而是对李鸿章及程学启十分的尊重，一再表示要到军前效力。阿巴利汗给李鸿章的印象很好，而且这些旗人根基牢固，别看今天是个三品的参领，说不准眨眼间就外放了都统将军。所以啊，李鸿章也含了一份笼络的心思，把这80余人全部安排在他的行营里，又将程学启叫到牵押房，吩咐道：“房中啊，这些旗下大爷口口声声说是来学战的，可他们心里啊未必服气，所以啊，你要好好的打一仗，让他瞧瞧咱淮军的威风。”“
1: 嗯，大帅放心，明天呢，我就要对嘉兴城进行总攻。这位参领如果有胆子，不妨让他到我军前去看看咱们呢是怎么打仗的。”
0: 第二天一早，阿巴利汗来到李鸿章大营，提出他要带几个副参领到程学启军前一观淮军的风采。李鸿章也有意让他们见识一下淮军的能耐，所以派出亲兵200人保护这几个人到前线去。程学启见阿巴利汗等人来到阵前，有意露一手让他们瞧瞧，于是兵分五路向嘉兴城进攻，他则亲自率领亲兵和炮队猎炮20门同时向北门猛轰，他的部下则人手一条洋枪，一会儿猫腰前进，一会儿又匍匐爬行，一会儿突然半跪举枪齐射，城外的太平军纷纷溃退。程学启的炮营配备了68磅的大炮，威力巨大，20门大炮同时轰响，如暴雨前的雷霆轰鸣，地动山摇，令人心胆震撼。嘉兴城被轰塌200余米，但城内军民覆土取石，及时把豁口补上。程学启的部众被护城河阻在城下，死伤惨重，却无可奈何。就这样连攻3天，仍然未能攻进城去。阿巴利汗带来的齐大爷心里暗暗惊叹，淮军确实厉害，但他们并不都像阿巴利汗那样谦恭诚恳，而是说如果八旗勇士有这么厉害的洋枪洋炮，早就把嘉兴城攻下来了。这话传到程学启的耳朵里，气得他是破口大骂。可是骂归骂，嘉兴久攻不下，就无法堵上这些齐大爷的一张张大嘴。这时候李鸿章也收到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来信，表示他要派出援军来帮助攻克嘉兴。李鸿章把信递给程学启：“方中啊，要是让左老三的援军帮助才能攻克嘉兴，他不知道要怎么编排我们淮军了。”左宗棠排行老三，李鸿章私下里称他左老三。如今左宗棠的大军已经濒临杭州城下近半年，杭州城内粮饷已尽，几乎到了人相食的地步。以李鸿章的判断，克复杭州不过是10天半月的事情。方中啊，如果杭州克复后，左老三的部众呼啦啦赶到嘉兴来，那时候你苦战数月的功劳恐怕就尽归左老三了。李鸿章这样激将，程学启不怕左老三争功，但他怕嘉兴城里的财富尽归他人。他的部众苦战数月，都巴望着进城后发一笔横财， 如果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的嘴里，他的部众还不翻了天呢？所以回到大帐，他把手下的营哨官叫过来，将厉害摆给他们听。
1: 你们找这理由那个原因啊，依我看，打不下嘉兴城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们腰里银子多了啊，惜命了。明天呢，老子要亲自上阵啊，你们谁敢打马虎眼儿，我一枪就把他毙在阵前。
0: 程学启真是急眼了。当天夜里，他亲自带着部下悄悄地爬到护城河边，备下了几百架木梯，又在河边连夜用沙袋筑起了一道土墙，为大炮构筑掩体。
1: 第二天拂晓，淮军五路并进，炮营猎炮猛轰，水师则冒险在护城河中架浮桥。浮桥架成之后，程学启强令攻城。
0: 城上枪炮弓箭齐施，又把点燃的黑火药一桶桶地抛下城来。爆炸的同时，大火弥漫，淮军被炸死烧伤的不计其数，双方伤亡极重。城墙下淮军尸体交相叠加，城墙上和豁口处太平军的尸体也是一层叠一层。程学启部下战死总兵两员，副将三员，少官则根本来不及统计，打了两个多时辰仍然没有结果。此时又传来警报，湖州黄文金派3000援军正往嘉兴赶来。程学启立即抽调3000人前去堵截，他从土墙后冲出来，大声喊道，
1: 有敢后退者立毙阵前。
0: 喊完便亲自带人冲过浮桥，指挥驾云梯登城。他背负一把大刀登上城墙，左劈右砍，刚刚站稳脚跟，一颗榴弹击中了他的左太阳穴偏后，鲜血涌流，湿了半边的肩膀。提督刘世奇总兵黄永胜率十几人拼死冲过去，把他护住，要把他抬下城来。正是10万火急的关键时刻，他夺过一块纱布在头上裹了裹，大声说，
1: 今天我没打算偷生，众将也休想保命。
0: 就在这时候，城内太平军的弹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声天崩地裂，城上太平军惊慌失措，斗志涣散。淮军则乘势纷纷登城，炮营则集中攻击北门，炸塌了城门。经过2个时辰的巷战，除几千人逃奔杭州和湖州外，嘉兴城内太平军大部分被杀或俘虏。程学启伤情严重，李鸿章安排立即送回苏州，同时派人快马加鞭急奔上海，请西医赶赴苏州救治。他把守城的事宜交给程学启的部下翰林院侍读刘秉章，然后立即乘船回苏州。等他赶回苏州时，西医已经为程学启做完手术，程学启的伤在左后脑，因此只能趴在枕头上。他神情恍惚，说话有些颠三倒四。医生趴在耳边告诉他，
2: 程军们，李巡抚看你来了。
0: 连说了3次，他才反应过来，痛哭流涕地说，
2: 我不能跟大帅打长矛了，我怕是不行了。
0: 方中啊，不要胡说，我从上海请来最有名的杨医，过些日子就好了。常州、湖州、金陵还未收复，我还等着你给我带兵呢。李鸿章好言抚慰，程学启总算安静了下来。李鸿章走到外间，问医生说，方中的伤到底如何呀？
2: 伤很重，枪子儿斜飞入颅，伤口长1寸多，深有2厘米。幸亏子弹已经取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将来感染发炎，那将直接伤及大脑。
0: 李鸿章吩咐必须把人救回来，银子花多少都成。此后3、4天，程学启的情况好多了，但是到了第5天，他的伤情突然恶化， 医生换药时发现

0: 伤口严重发炎，血水和着脓水不断流出来。程学启神志烦乱，经常出现幻觉。李鸿章前来看他的时候，他攥着李鸿章的手，惊恐地说：“大帅，高永宽来了！他一手提着刀，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哎，你看呐，脑袋上的血滴了一路呢。”“哎呀，高永宽早就死了啊，有什么好怕的？”“
1: 大帅呀，我是不是杀人太多？哦，报应到了！你看，你看，院子里全是无头尸身呐！”
0: 程学启趴在床上，僵直地昂起头来，惊恐地望着窗外，一屋子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李鸿章安慰道：“啊，方中此话差矣，杀敌与杀人不同。我们杀敌是为国立功，救民于水火。长毛作乱，荼毒大半个中国，不是我等浴血苦战，国家永无宁日。我等一身正气，魑魅魍魉休敢近身。”西医为程学启打了一针镇静剂，他清醒多了，哭着说：“
1: 大帅呀，学启不能追随左右，不能尽鞍马之劳了。”
0: 李鸿章拍了拍他的手：“方仲啊，你不要心急，安心静养才是啊。啊，今天呢，我来和你道个别，常州那边已经围城越余，不能久拖。嘉兴被你攻克，金陵的长毛难免狗急跳墙。听说呀，他们聚集了50,000援军要去解长州之围，我必须到长州去。等攻克了长州，我再来看你。”程学启听了，泪流满面：“
1: 大帅，今日一别，学启怕是撑不到长州大捷的那一天了。大帅呀，你的大营千万不要离敌营太近，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0: 方中放心，我记下你的话了，不把大营扎得太近。”程学启人之将亡，向李鸿章拜托后事：“
1: 大帅呀，学启年轻时误入歧途，幸亏跟着大帅博得了深厚功名，学启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只是妻子儿女要拜托大帅关照。”
0: 李鸿章个头高，弯下腰与程学启对着脸，眼角一热，忍着就要落下来的泪水：“方仲，放心，淮军将士的父母子女，我李鸿章都一拖到底，绝不会让他们落到泥地里的。
1: 大帅，请受学启一拜。”
0: 程学启跪在床上，等他重新抬起头来，神志复又不清了。李鸿章不能久待，交代苏州知府要照料好程学启，又把营务处周副叫来，安排他照顾好阿巴利汗带来的八旗子弟，洋枪操练请德国教练来负责，严放火炮则请英国教练负责，还有阿巴利汗提出来要学习洋炮制作技术，就交由马格里负责。然后他又特意会见了阿巴利汗，告知他即将去常州前线，如他在苏州有什么要求，就由营务处总办周副来解决。阿巴利汗见识了淮军的枪炮之锐利，也见识了淮军将士之勇猛，对李鸿章是由衷的佩服，表示回京后一定向议政王如实禀告。闻言，李鸿章蓦然警觉，改变立即起行的计划，而是留阿巴利汗吃饭，还

0: 弄清楚了他与义正王的渊源。范霸来到牵押房，李鸿章拿出10000两银票给阿巴利汗，他拒不敢受。李鸿章把银票折起来，塞到阿巴利汗的袖中。哎呀，富察老弟，咱们带兵的没有银子怎么行？80多弟兄跟着你到江南一趟，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回家总要从上海买点洋玩意儿送人。到时候你就拿着银子啊，每人给他们买件小玩意儿，哈哈，惠而不费，大家脸面上都好看。
1: 怪不得大家都愿追随大帅，小将领教了。
0: 阿巴利汗不再客气，坦然受之。李鸿章赶到常州后，把大营设在城东北15里的张塘村，这里往东北可通江阴，往西南可通无锡，他驻军在此便于协调。按照淮军的要求，扎下营盘必须立即挖壕筑垒。等这一切都完成后，李鸿章于初时到了常州北门外刘明船营，又到西门郭松林营，11日到东门李昭庆营。巡阅一周后，他回到张塘大营思考常州的破城之策。这天晚上，李鸿章夜深了方才躺下，这时候一阵阴风吹过，烛火明明灭灭，一头纱布的程学启进来了，坐在李鸿章的床前，一圈圈的从头上往下揭纱布，最后露出太阳穴上拳头大的伤口，脓血直流，几乎要滴到李鸿章的脸上。李鸿章猛力一推，程学启倒在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的妻女正伏地痛哭。李鸿章惊醒过来，才发现是做了噩梦。他抬头看表，不到3点，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他自言自语：“哎呀，程方中，莫非没了？”李鸿章睡意全无，于是穿上衣服准备批阅文牍。想到程学启的伤情，他又不能心安，正在伤感，突然听到帐外枪炮声大作，亲兵营2个少官跑进来，架起李鸿章的胳膊就走：“大帅快走，长毛要把大营攻破了。”李鸿章的大营外挖有壕沟，建有土墙，只留2门出入，前门很明显，吊桥露柴外加哨卡，而后门却很隐蔽，一般不经仔细巡查，弄不清在哪里，为的是临急撤退。李鸿章被贴身亲兵护着向后门跑，到了门边才想起来巡抚大印还在帐中，他让亲兵去取，可是费了一番口舌，亲兵还是弄不清放在哪里，急得李鸿章跳脚大骂。这时候周父背着一个包裹拼命往这边跑，累得气喘吁吁，说不成话。李鸿章见状问道：“兰溪呀，我的官房没带出来。”周父指指背后的包裹，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李鸿章惊喜地问道：“啊，你带出来了？”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

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1: 再有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不了别人情商成对。

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消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5: 黑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没有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 到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5: 怎
4: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儿，
8: 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

0: 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2: 来来来，怎么了？
0: 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够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话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我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1: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

0: 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托。
0: 我不明白，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4: 80。
0: 这
4: 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4: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
4: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看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7: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6: 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
6: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疑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我
6: 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

0: 我总敢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儿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们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2: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迎接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药王孙思邈，他医术精湛，传说凭借一根丝线就能隔空诊脉。他医德高尚，当时的文人名士争相拜入他的门下，而他本人更是注重养生之法，被后世称为长寿的典范。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让他半路改行学医？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深受唐太宗李

0: 市民的信任，他又是凭借什么最终成为一代药王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药王孙思邈的故事。
1: 医学家孙思邈被历代帝王封为药王，据说药王孙思邈小时候就聪明伶俐，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七岁开始读书，少年时代一场大病席卷而来，由于家乡缺医少药，年幼的孙思邈饱受病魔的纠缠，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这次痛苦的患病经历让孙思邈决定改学医术，将来为别人解除病痛。孙思邈求学的阶段正好是隋朝短暂的辉煌岁月，这也给他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条件。20岁那年，风华正茂的孙思邈学有所成，他一心一意要用自己的双手救治老百姓。凡是没钱看病的人，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房子给远道而来的病人住，并且亲自熬药给病人喝。无论是三更半夜还是狂风骤雨，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来不推辞，一定会立刻赶去救治。高超的医术加上高尚的医德，孙思邈很快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医生。隋文帝听说孙思邈很厉害，就请他进宫做国子监博士，专门教授贵族子弟。这个工作比起医生来说可轻松多了，而且荣华富贵也是接踵而来呀。但是孙思邈却借口生病拒绝了这份风光的工作，他隐姓埋名，一心钻研医学，住进了山区。在山区里常住的人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边长一个大瘤子，这个病该怎么治呢？人们常说吃什么补什么，如果用这阳液能否治好他们这病呢？这阳液是羊身上的甲状腺体，也是一种药材。孙思邈试着治了几个病人，没过几天这些人全都好了。有一天有人来找孙思邈求诊，说自己双腿老是疼。孙思邈按照传统的穴位给他扎了针灸，可是扎了半天呢一点不管事儿。孙思邈觉得奇怪呀，这个病用针灸治疗应该是最有效果的，为什么病人还会疼痛不止呢？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穴道之外还有没被发现的？想到这儿，孙思邈就开始认真地寻找新的穴位。他一边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一边询问病人的感觉。终于，当孙思邈的手指掐住一点的时候，病人立刻感觉到这腿疼的症状好像轻了很多呀。孙思邈就在这一点上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个新发现的穴位是孙思邈对我国针灸学的又一大贡献。后来隋朝逐渐没落，战争四起。在一次战役当中，隋朝将领尉迟恭追赶李世民，追了一天一夜，马不停蹄地跑了300多里。李世民途中遇到接应，这才把尉迟恭杀退了。由于过度疲劳，李世民回到帐中突然是口吐鲜血，血流不止啊。当时军中很多的将士也是身负重伤，一时间唐军上下人心惶惶。孙思邈听说了，入帐求见，自称能够治好李世民的病。一剂药下去了，李世民顿时觉得好多了。在孙思邈的精心治疗之下，将士们的伤势也很快恢复了。李世民重振雄风，率兵北上，一举歼灭隋军的残余部队。李世民对孙思邈感激万分，想封给孙思邈一个大官，孙思邈同样是婉言拒绝了。李世民无奈呀，在率军北上前封孙思邈为安乐真人。孙思邈在行医过程当中始终坚持作为医生的道德品质，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一名医生一定要有高尚的人格、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在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药方》中，孙思邈总结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他列举了10要，

0: 其中包括对患者要一视同仁，不要怕担风险，要全力救治病人，行医要严谨慎重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医学界的道德典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孙思邈对医术精益求精，他在行医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的疑难杂症，同时努力找出治疗方法。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导尿法的就是孙思邈，那么他当时又是怎么着灵机一动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药王孙思邈的故事。
0: 孙思邈不但是医术了得，而且亲自进山采药，他走遍了名山大川，跋山涉水，一路的惊险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每回采药回来，他都要亲自把这药进行晾晒加工，有的时候还得亲自服用。有一天，一个山区的老百姓找到孙思邈，说自己呀，这视力白天很正常，一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了，跟瞎子一样。更为奇怪的是，他的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其实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夜盲症。孙思邈经过调查发现呢，得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是穷苦人家，这些老百姓整天辛苦的干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更别提营养了。孙思邈想到医书上说了，动物的肝脏对眼睛很有好处，而山中有很多的野山羊野猪，他让夜盲症患者吃动物的肝脏，吃了一段时间，夜盲症果真慢慢的好转了。同时当地几个有钱人也找到了孙思邈，这些病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儿，孙思邈诊断为脚气病。那为什么穷人得的是夜盲症，这富人得的是脚气病呢？这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于是孙思邈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有钱人大多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而穷人吃的是五谷杂粮。他仔细一分析呀，杂粮里夹杂着不少的米糠和麸子，精米白面把这些东西全都筛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有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麸子这些个物质引发的，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麸子来治疗脚气病，效果很灵验呢。不到半年，周围几家富人的脚气病全都陆续好转了。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有一回，一个尿闭症患者找到孙思邈，一见着他呀，这病人叫苦连天，哎呦喂，大夫救救我吧，大夫，我这肚子胀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快要炸了呀。孙思邈仔细打量这个病人，只见这病人的肚子呀胀得圆滚滚的，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再吃药肯定来不及了，肚子里没地儿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这尿兴许能排出来，可是尿道那么窄，到哪儿找又细又软能插进尿道的管子呀？正在孙思邈犯难的时候，他看见邻居小孩拿了一根葱管在那吹着玩呢。这葱管啊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眼睛一亮，有了，这葱管软细而且中间是空的，我不妨啊拿它用用。于是他决定用葱管来试试。孙思邈挑出了一根大小合适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的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的插进病人的尿道里，用力啊这么一吹，不一会儿病人的尿液就顺利的缓缓地流出来了，病人的小肚子慢慢地瘪下去了，病也就好了。后来孙思邈挎着药包翻山越岭到了长安一带行医。一天在路上，孙思邈突然看到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往墓地走呢，一些鲜红的血从棺材缝里滴滴答答地往外淌。看到这儿他心中一动，赶忙上去询问，棺材后边跟着一老妈妈哭着

0: 在上边滴落的鲜血提醒了孙思邈，如果这个产妇真的死了，精也流出来，这样他才断定这个产妇没有死。老妈妈，您的女儿还没死呢，现在抢救还来得及，快把棺材盖打开。老妈妈看着这个陌生人，虽然不大相信吧，可还是把棺材盖打开了。孙思邈赶忙上前查看，只见那个产妇脸色蜡黄，嘴唇苍白，没有一丝的血色，摸摸脉却发现脉搏还在微弱的跳动着。太好了，孙思邈赶紧找到穴位，扎下一根金针，又把身边带的药全拿出来了，向附近人家要点热水，给产妇灌下了药。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产妇完全苏醒过来了，并且生下了一个胖娃娃。大伙都看呆了，这位大夫能把将要入土的人给救活了，而且是一针救活了两条命啊，真是起死回生啊，您是神医呀、啊、神医呀、啊。历史上还有关于孙思邈悬丝诊墨的传说，据说他给长孙皇后看病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悬丝诊墨是指病人和医生啊分别在两个房间互不见面，医生通过搭在病人手腕上的一根丝线来诊墨。孙思邈给长孙皇后诊墨的时候，宫里的御医使绊子，他们把这丝线呢拴在铜顶上，然后呢再弄一根拴在鹦鹉上。这种小伎俩很快就被孙思邈识破了，顺利的治好了长孙皇后的病。然而悬丝诊墨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病人的墨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人专门请教过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曾经给清朝皇室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墨呀，可以说是一真一假，所谓真确实是曾经发生过，所谓假就是这悬丝诊墨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宫妃子们生病了，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的询问这些情况，比如一些病症啊，胃口怎么样啊。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候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胸有成竹了。到了悬丝诊墨的时候，太医必须是屏气凝神，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这个时间开好药方，准备应对，以免因为开药方不得当而招致杀身之祸。孙思邈70岁的时候，他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写成了著名的《备急千金药方》。从71岁到整整100岁，他又把后30年所积累的经验编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一方》。这些让后世人受益无穷。药王虽然已经仙逝了，但是他的功德却被人间所铭记。400年后，宋徽宗追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到了元代，人们还为孙思邈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用以纪念这位不平凡的医生。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6: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5: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6: 是
5: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6: 啊
5: 获得一次殊荣
6: 啊，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嗯，
5: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堂
6: 对
5: 进行一次展演，
6: 哎，
5: 心里非常的忐忑。
6: 没错，
5: 你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6: 啊，
5: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6: 嗯，
5: 学习。
6: 没错，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6: 应该的。
5: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6: 什么呀？
5: 除了基本功之外，
6: 嗯，
5: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6: 啊，
5: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6: 没错，
5: 对吧？
6: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5: 哦，您也喜欢研究？
6: 太喜欢了。
5: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6: 研究气象学。
5: 好，
6: 哎，
5: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6: 那是。
5: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6: 太有成果了。
5: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说一说啊。
5: 您说一说啊。
6: 就据我发现啊，
5: 啊，
6: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5: 完了，
6: 完了。
5: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6: 那是，
5: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6: 对
5: 啊，
6: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5: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6: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5: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6: 啊！
5: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6: 啊，
5: 创作出来作品，
6: 是
5: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6: 啊、
5: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6: 反映天凉。
5: 不是
6: 啊，
5: 没理解我的意思。
6: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6: 低了。
5: 对、
6: 啊，
5: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6: 那看哪儿？
5: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6: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5: 哪位带着手机了、
6: 啊？
5: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6: 对，你逮我干嘛呀？
5: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6: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5: 这观察生活呀、
6: 啊，
5: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6: 哦，
5: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6: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5: 拿我来说
6: 啊，
5: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6: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5: 观察研究你奶奶。
6: 对，李爷，不是您等会儿吧，
5: 这个东西
6: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5: 这不理解吗？
6: 什么意思？
5: 跟各位介绍一下
6: 啊，
5: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6: 今年整70，
5: 70高龄。
6: 哎，
5: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6: 对，
5: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6: 嗯，
5: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6: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5: 当然有成果了。
6: 说一说。
5: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6: 啊，
5: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6: 哦，
5: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6: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5: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6: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5: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6: 要不要药？
5: 哎。
6: 什么意思？这
5: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6: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啊，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6: 是啊，
5: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6: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5: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啊，条件不一样。
6: 啊，是。
5: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哦。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6: 还真是。
5: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6: 没错。
5: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6: 为什么呀？
5: 快到保质期了。
6: 哎。啊？
5: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6: 什么撤呀？哪撤呀？
5: 下
6: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5: 下嫁。
6: 下什么嫁呀？
5: 不是。
6: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5: 不是、啊。
6: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5: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6: 你奶奶变异了？
5: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6: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6: 你真不是这意思。
5: 当时条件不对等啊，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啊、哦，出身也不一样
6: 啊、哦。是
5: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嗯，你奶奶不一样
6: 啊、我奶奶
5: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6: 啊，正经的老北京啊。
5: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啊，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6: 我奶奶怎么说、啊？
5: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6: 对我
5: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6: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儿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5: 八辈儿以前是烙挺的，
6: 哦，
5: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6: 哦，
5: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6: 是啊，
5: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6: 啊、哦，
5: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6: 对，
5: 你知道吗？
6: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5: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6: 那叫真爱、啊。
5: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6: 是
5: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嗯、还得要捡破烂去，
6: 也是生活所迫呀。
5: 我说小斌子，
6: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5: 这倒不是，叫你爷爷呀、啊，
6: 我爷爷，
5: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6: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5: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6: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5: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6: 啊，
5: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6: 哦，
5: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6: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5: 小斌子呀，
6: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5: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6: 什么大丰收，
5: 看见一堆吗、
6: 啊？
5: 这可都是好东西，
6: 啊、都什么？
5: 瓶子盖，
6: 嚯，
5: 旧鞋垫
6: 啊，
5: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6: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5: 你说这没用
6: 啊？
5: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6: 谁瞧上这个呀？
5: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6: 哦？还有什么呀？
5: 你瞅瞅我这个
6: 什么呀？
5: 你瞅这是啥？
6: 什么这是？
5: 手表。
6: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5: 哎，都是没有针儿、
6: 哎。没有针儿。
5: 你看这暖壶，
6: 这不错。
5: 没有底儿，
6: 白说了。
5: 滑镜，
6: 这可以。
5: 没有片儿，
6: 没片儿啊。
5: 半缸子，
6: 没有半儿。
5: 像话吗？
6: 啊，
5: 你说这话像话不？
6: 怎么了？
5: 半缸子，半缸子，木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6: 什么意思啊？
5: 有半，
6: 这差不多。
5: 木有缸子，
6: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5: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6: 啊！
5: 啥叫破烂啊？
6: 哦、
5: 破甲值万贯
6: 啊、哦！
5: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6: 啊、哦！是啊，
5: 都拿你来说吧
6: 啊！
5: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6: 啊，对，
5: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6: 啊，
5: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6: 肯定心疼啊！
5: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6: 什么呀？
5: 一只皮鞋。
6: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5: 对了，
6: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5: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6: 这不胡出主意吗？
5: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6: 啊，
5: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6: 您说是过去、
5: 嗯，
6: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5: 当然不一样了
6: 啊，
5: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6: 对，
5: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6: 我们家富裕了，
5: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6: 又什么变化？
5: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6: 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 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5: 叫你爷爷呀。
6: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5: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6: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5: 哎，
6: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5: 嗯，
6: 是我爷爷的艺名。
5: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6: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5: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6: 听着太别扭了。
5: 小斌子的爸爸、
6: 嗯、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5: 我哄你啥那个事儿吧。
6: 啊、
5: 嗯，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6: 啊，是
5: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6: 对，
5: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6: 啊、
5: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6: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5: 离婚干啥
6: 啊？
5: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6: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5: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6: 啊？对呀、啊、
5: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6: 啊？是啊，
5: 你这叫啥呀？
6: 什么呀？
5: 你这叫啥？
6: 什么呀？
5: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6: 怎么讲？
5: 哼，你要疯啊你！
6: 我
5: 啊，
6: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5: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6: 啊，
5: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6: 扔了不浪费吗？
5: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6: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5: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6: 啊，
5: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6: 说什么呀？
5: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6: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5: 污之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6: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5: 饺子没隔夜
6: 啊？
5: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6: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5: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6: 饺子什么心理啊？
5: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6: 饺子什么作息？
5: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哎，
6: 对，饺子还眯一觉。
5: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6: 您这不胡琢磨吗？
5: 我哄你说，那过去、
6: 啊、
5: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6: 啊，
5: 现在条件这么好
6: 啊，
5: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6: 我怎么改变啊？
5: 走，你这裤子，
6: 裤子怎么了？
5: 裤子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6: 裤子挺好的，
5: 脱下来
6: 干嘛呀？
5: 扔了。
6: 这就扔了？
5: 还在衬衣？
6: 衬衣
5: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6: 着？衬衣没坏。
5: 脱
6: 干嘛呀？
5: 扔了。
6: 又扔了？
5: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6: 啊，
5: 都扔了。
6: 全扔了？
5: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6: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5: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6: 啊？
5: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6: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5: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6: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5: 啥不管用啊？
6: 啊，
5: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风了。
6: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5: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6: 啊，
5: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6: 那也不能浪费，
5: 这也是头些年。
6: 哎，对，
5: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6: 最近
5: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6: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5: 我这岁数咋了？
6: 啊，
5: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6: 嚯！
5: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6: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5: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6: 小、
5: 嗯、
6: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5: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6: 嗯，
5: 也得知道学习。
6: 是
5: 这人呐，
6: 嗯，
5: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6: 没错。
5: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6: 啊，
5: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6: 哦，
5: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6: 对，
5: 孙子小斌子呢、
6: 嗯、
5: 也懂事儿了。
6: 哎，
5: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6: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5: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6: 啊、
5: 你爷爷岁数大了
6: 啊、
5: 嗯、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嗯、
6: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5: 我哄你说，小斌子，
6: 我都不知叫谁了。
5: 这上岁数的人
6: 啊，
5: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6: 啊。是，
5: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6: 嗯，
5: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6: 没错，
5: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6: 对，
5: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6: 对，
5: 这老两口、啊、这

0: 就是丧尽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丧尽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鼻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哎呀，真好真好
6: 啊！
7: 别说来再说一遍
6: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哎
7: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7: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你说呀。
7: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7: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7: 谢谢谢谢，
6: 行，
7: 照相吧，
6: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7: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7: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7: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7: 那赶上你了吧？
6: 啊、是。
7: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7: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说
7: 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7: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7: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6: 不是，您这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7: 谁？
6: 胡明真是
7: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
8: 一点空气都不给，
6: 不喘气儿啊！啊，教练，一点气都没留给自己。
7: 水，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
8: 你听听这掌声，
6: 行，
8: 你听听，
6: 行，
8: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
7: 水。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
8: 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6: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什么？
8: 我刚才数数没了，
6: 不就是一口气儿说四十八个吗？
8: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十八个。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说有点多了
6: 、啊、来吧，十八个来说嘛。
8: 十八个啥的，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6: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8: 十八个，
6: 十八个，
7: 行，
6: 来，
7: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踏踏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8: 有病吧你们？
7: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6: 你不知道。
7: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6: 不要垂死挣扎了。
7: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6: 对，
7: 对不对？
6: 是的，
7: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6: 嗯，
7: 收不回来了，
6: 一点不轻浮。
7: 说了就得算数，
6: 哎，
8: 既然说出来了，
6: 嗯，
8: 咱就得做到了。
6: 来啊，
7: 不就是十八个吗？
6: 嗯。
7: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6: 你看看，
7: 人生地不熟的，
6: 嗯，
8: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6: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8: 十八个啊，
6: 十八个，快来！
8: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6: 嗯。
8: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6: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7: 十八个，
6: 嗯，来吧。
8: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6: 那是。
8: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6: 快来吧。
7: 水，水，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边儿的，边儿的，边儿，边儿的。
6: 哎呀， 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7: 不得兵儿，
6: 这什么呀？这是。
7: 我还活着。
6: 是的。
7: 我又活了。无马没有分尸啊。
6: 行行行，
7: 谢谢你。
6: 回家吧，快。
7: 我
6: 回家吧。
7: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6: 对对对对。
7: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6: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7: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6: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7: 我没死啊！
6: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7: 这是最简单的，
6: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7: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6: 行行好。
7: 找什么面子呀？
6: 好，我好，你再听一个，我给你说一男的。
7: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6: 好。哎呀，听着啊，
7: 我听着了。
6: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7: 手里。
6: 你干嘛？
9: 我问问你，
6: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7: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6: 喇嘛，
7: 啊，喇嘛，
6: 喇嘛，
7: 喇嘛，
6: 对，
7: 哦，行，俺知道了。
6: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
7: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6: 不是，
7: 什么东西啊？
6: 塔嘛。
7: 哦，塔嘛，
6: 塔嘛，
7: 接着说吧。
6: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7: 北边来的叔叔吗？
6: 哑巴
7: 不是嘎了哈。
6: 对，
7: 哦，
6: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7: 干什么呀？
6: 我怕吓一跳。
7: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6: 喇叭知道啊？
7: 知道，你接着说吧。
6: 滴滴答，
7: 滴滴答。
6: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9: 再见，
6: 拜拜，
7: 回来。
6: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10: 拿着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7: 有么难的？
10: 哎，这有么难的？
7: 张嘴不就来吗？
10: 嗯，
7: 睡。打哪边来的？
10: 南边，
7: 接南边来的。
10: 南边，
7: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0: 嗯，
7: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6: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7: 说呀，来呀，
9: 接南边吗？
6: 南边，
7: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6: 喇嘛，
7: 说对了不？
6: 对对对，
10: 棒。
7: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6: 好啊，对，
7: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8: 南来的他们这个老

0: 蟆要拿蛤蟆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的那个喇叭，
2: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蛤蟆不够不紧。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蛤蟆，啪嚓，就给哑巴一蛤蟆，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2: 哑巴说：“
3: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2: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4: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那我们首先要请出来的是大兴和程刚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保持通话。
14: 我捡了个老头。老头啊，
15: 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14: 他揍我干嘛呀？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15: 趴着呢。
14: 他不光趴着，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呢。
15: 喊什么呀？
14: 救命啊，救命啊。
15: 哟呼，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14: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周围这老百姓哗
15: 这涨潮呢，这是
14: 这都围上来了，
15: 就得救这老头啊。
14: 哎呦，坏了，
15: 怎么哗这怎么回事啊？
14: 退了潮了，
15: 全走了。
14: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15: 是啊，
14: 他们不管啊，
15: 你管，
14: 我也走了。
15: 哎，混，这事儿你得上去。
14: 不，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15: 真过去了。
14: 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15: 怎么了？
14: 我犯难了。
15: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14: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5: 嗨，行行。
14: 怎么了？
15: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14: 什么主意？
15: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
14: 在兜里揣着呢。
15: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14: 各位各位，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15: 对不对？
14: 我要有你那么二两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15: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14: 可不是吗？我也不乐意垫啊。
15: 是，
14: 我本来就想给他垫一挂号费。
15: 是，
14: 没想到一刷卡，蹭，
15: 怎么
14: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15: 10000多块钱呢？
14: 啊，我心疼这钱啊！
15: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14: 对，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15: 对，哎，
14: 周围没人，我过去悄悄的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哎呦，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15: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14: 啊，
15: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14: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15: 你实话实说呀。
14: 实话实说
15: 啊，
14: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15: 是
14: 倒马路上了，
15: 对，
14: 我给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15: 是啊，
14: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搁谁谁能信啊？
15: 哎呦，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这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14: 那咱先试试
15: 试试。
14: 我给谁打呢？
15: 随便来一个。
14: 那咱挨着打吧。先打这个，
15: 就这个。
14: 喂，
15: 通了。
14: 你可别不信呐。
15: 你别心虚。
14: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捡的。我捡着干嘛呀？这个手机呢，他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着。
15: 是
14: 我悄悄的呀过去给他拿出来的。哎，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我说他不信吗？我说
15: 您这都说乱了。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14: 慢慢说啊。那咱接着打，
15: 再打这个。走。
14: 喂，你先听我说呀。是这么回事儿，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15: 说什么呀？
14: 你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15: 这老头啊他打南边来的呀。
14: 打南边来的。
15: 是啊。
14: 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15: 有点白胡子。
14: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啊？
15: 拄着个棍儿呢。
14: 那就对了。
15: 怎么对？
14: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说上来了。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到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15: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14: 这老头认识人也够杂的呀，这个人啊。
15: 您这全都打乱了。
14: 那我怎么办呢？
15: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啊，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14: 什么叫直系亲属？
15: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14: 这儿子没发现。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15: 老疙瘩
14: 啊，
15: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14: 这保不齐啊。
15: 哎，
14: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15: 你给他打打。
14: 喂，老疙瘩吗？
15: 那边怎么说的？
14: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15: 对呀，
14: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15: 是啊。
14: 别
15: 急，
14: 这别来这套，
15: 我不信。
14: 没，这没法信。哥们儿也不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15: 这还看日子吗？
14: 4月这1号。
15: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14: 今天我接了么啪这8个这电话了。
15: 太寸了这。
14: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15: 你也干过。
14: 干过。
15: 哦，
14: 去年愚人节，我给哥们打电话，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出事了。
15: 是啊，
14: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15: 真去了，
14: 到那儿找了这3月，
15: 嚯，
14: 身上没钱了，要着饭回来的。
15: 你说你损不损啊？
14: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你给我讲什么那叫聊斋呀、
15: 啊、聊斋呀、啊、他把你呀、当成恶作剧了。
14: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
15: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14: 哎，
15: 嗯，
14: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15: 小棉袄
14: 啊。
15: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14: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15: 你试试，
14: 咱打一个。喂，小棉袄吗？
15: 那边怎么说的呀？
14: 你谁哟？
15: 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14: 打住！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15: 嗯，
14: 在老头犯了病，在马路上跌倒了。
15: 是啊，
14: 让你给救了哈。
15: 对呀、
14: 送医院来了哈。
15: 啊，
14: 医药费啥的你也给垫着了哈。
15: 我给垫上的呀。
14: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了。
15: 是，
14: 你糊弄鬼呢？
15: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14: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15: 是啊，
14: 忽悠我呀、啊、快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嗯、哎呀，
15: 又把你呀、啊、当成个骗子了，
14: 你多讨厌这。
15: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14: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15: 也是，
14: 这么着，
15: 嗯，
14: 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15: 哦，
14: 行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15: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14: 就给他。
15: 谁呀、啊？
14: 母老虎。
15: 哦，母老虎。
14: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15: 嚷嚷什么呀？
14: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
15: 哎呦，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12: 啊，这回准了，
15: 准了，
12: 毁了，
15: 怎么了？
14: 我不敢说呀。
15: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4: 母老虎，
15: 实话实说。
14: 得，
15: 嗯，
14: 我豁出去了，
15: 豁出去。
14: 他也爱信不信，
15: 嗯，
14: 就这么着了。
15: 对。
14: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15: 是，
14: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15: 哎，
14: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15: 嗯
14: 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啊，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15: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14: 我信。
15: 哦，真信了。
14: 我信了。
15: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14: 那是啊、
15: 嗯、
14: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
15: 哦，
14: 小伙子，
15: 嗯，
14: 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15: 劝你，
14: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
15: 啊、
14: 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
15: 哦、
14: 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啊、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15: 把你、啊、当成这绑票的了。
14: 哎呦，
15: 别叹气了，你呀、啊、还得接着打。
14: 我打什么呀？
15: 嗯，
14: 我在给谁打呀？
15: 怎么了？
14: 让您各位说说。
15: 嗯，
14: 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
15: 嗯，
14: 到底儿也没信我的呀。
15: 也是，
14: 又把我当成搞恶作剧的，
15: 嗯，
14: 有说我是骗子的，
15: 嗯，
14: 还把我当成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说相声的。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这是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啊，叫谁谁不来，问谁谁不信，我以后还敢去做这好事的吗？
15: 行了行了行，你别在这儿发这牢骚了。
14: 怎么？
15: 就刚才你打这电话呀？
14: 嗯，
15: 搁我也不信。
14: 干嘛呀？
15: 你连这老头叫什么你都不知道
14: 啊？我没别办法啊。
15: 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14: 什么主意？
15: 你看这手机上不有那摄像头吗？
14: 啊，
15: 哎，你给这老头啊拍张照片，下边再写上在哪个医院住着啊，你花了多少钱，你把这照片当彩信这么一发，他们能不信吗？
14: 各位，还是这说相声的脑子好使啊。
15: 看看，
14: 我要有你二两，你再多给我一两三两，我真着，哎，我给他点什么医药费呀、啊？我都
15: 这是打酒来了，
14: 这主意太好了。
15: 是，
14: 当时我就把手机给掏出来了，
15: 哦、
14: 我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这老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了足足有十几张，
15: 哦、
14: 最后写了遍遍的写，写了遍遍的写，把这彩信一按群发，发送成功。
15: 你还群发干嘛呀？
14: 那当然，谁让刚才他们都不信我呢？
15: 是，
14: 这回我让你们都看见这照片，我把你们全折腾医院里来。
15: 他们来没来呀？
14: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15: 谁来的呀？
14: 哥，这哥们儿，
15: 哦，这那老疙瘩，
14: 刚才是你打的。

0: 喂，哎，刚才是你打电话哈？
1: 哦，这是那个。
0: 哎呀，俺、啊、好，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呐、啊！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嗯，咱俩随时保持通话。要不说你啥好？
1: 又来了，
0: 小伙子，嗯，刚才是你了打的电话呀？
1: 哦，这是那老伴儿。
0: 大妈老糊涂了，嗯，刚才我们姐夫跟我说呀、嗯、我们老头啊在楼下犯了病摔倒了，让一小伙子给救了，
1: 是，
0: 可巧你这照片就来了、嗯、哎呦，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了，这怎么话说的？哎，你在那儿等着啊，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咱俩随时保持通话，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我儿子说啊、
1: 哦、这些人来没来呀、
0: 啊、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到了医院了，
1: 全都到了，
0: 老嘎的小棉袄老太太带他儿子全都来到了我的跟前儿、嗯、这时候啊，这老大爷醒过来 了，
1: 哎呦，
0: 他儿子不但把这钱还给我了、啊、而且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
1: 是得谢谢你，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啊、
0: 我说嗨，这叫什么事儿 啊，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对，
0: 再者说了、啊、老头现在也没事了、
1: 嗯、
0: 这有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大家伙呢，
1: 是啊，
0: 您工作那么忙、啊、您还往这儿跑，这是风尘仆仆的、啊、您这是打哪边来呀、
1: 啊、你打哪边来的？
0: 小伙子一说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这是打那边来的，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那咱们要请出的是刘春山和许健二位合作带过我们一段四大美人。
4: 那喜欢相声不新鲜，
5: 怎么了？
4: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5: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4: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5: 问你别的，
4: 您再问吧。
5: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4: 北京。
5: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4: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
5: 哦，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4: 不算。
5: 问你别的，
4: 您再问吧。
5: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4: 哎、对、
5: 啊，你最爱的人是谁？
4: 我媳妇儿。
5: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4: 不一样啊。你说你也在我媳妇儿，
5: 对，
4: 咱俩一样，
5: 完全一样，
4: 志同道合，
5: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啊？
4: 离我远点。
5: 怎么了？
4: 你爱我媳妇儿像话？
5: 哟，急了，急了。
4: 那我媳妇儿，
5: 哎呦，
4: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5: 是是是。
4: 我的。
5: 您瞧这厉害劲儿。
4: 那可不。
5: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4: 你不能爱。
5: 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5: 你媳妇算美人吗？
4: 算。
5: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4: 为什么？
5: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4: 啊，
5: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4: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哎、为什么？
5: 你呀、啊、别误会
4: 啊，
5: 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4: 那你爱什么呀？
5: 我是爱研究他。
4: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呢？
5: 不光你媳妇
4: 啊，
5: 谁媳妇儿我都爱研究，
4: 有这种癖好？
5: 什么呀，我呀、嗯、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4: 美人的职业？
5: 对。
4: 那怎么研究
5: 啊？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4: 哦，是。
5: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4: 什么呀？
5: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4: 哦，四大美人。
5: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4: 知道。
5: 你说说。
4: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5: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4: 不开玩笑的说。
5: 是谁？
4: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5: 这个是没错。
4: 对，
5: 这是四个代号，
4: 是
5: 分别代表谁？
4: 这告诉你。
5: 嗯，你说。
4: 不知道。
5: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4: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5: 我可以告诉你，
4: 哎，您说
5: 一个一个说。
4: 哎，好。
5: 沉鱼，
4: 嗯，
5: 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
4: 啊，
5: 特

0: 特别美丽。
1: 不行
0: 不行，
1: 西施再漂亮啊，
0: 不如贵妇。
2: 贵妇，
1: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2: 贵妇好看，嗯，哥给她修修剪剪，哥一脑袋卷那个漂亮，你知道吗？
1: 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个
0: 怎么看你一脑袋卷儿啊？
1: 我说的贵妇，
0: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1: 哦，那个西施
0: 不是狗。哦，这是陈鱼。
1: 哦，是陈鱼。
0: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1: 哦，是
0: 碧玉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1: 哦，这么四大美人，
0: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1: 啊。您说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1: 知道，
0: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1: 哦，开工资那个，
0: 懂吗？
1: 那不知道了，
0: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1: 哦，您研究的这个。
0: 哎，对了，
1: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哎，好，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1: 是什么呀？
0: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1: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0: 有啊，
1: 谁呀？
0: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1: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嗯，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0: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1: 啊，是
0: 在河边洗衣服啊，洗着洗着
1: 啊，是
0: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啊，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1: 我看见他了。
0: 哟啊，怎尊啊？哎，
1: 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嗯，
0: 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1: 哟，那是够漂亮。
0: 就是漂亮吧。
1: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0: 当时啊，诸国分战啊，吴国比较强大，
1: 是
0: 越国比较弱小。
1: 对对，
0: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哦，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哦，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1: 还缠着他。
0: 缠着他。哎，大王，我要吃那个。
1: 那个啊，
0: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1: 啊？对，
0: 你剥了皮吃。哎，对。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1: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0: 反正天天缠着他。嗯。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1: 是
0: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1: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0: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1: 哦，这是大特务。
0: 对了，
1: 那好干部是谁呀？
0: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1: 哎，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0: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1: 啊，对呀，
0: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1: 啊，是
0: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1: 啊，是。
0: 哟，嗯，怎尊啊？
1: 那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0: 光顾看美女了，
1: 是
0: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1: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0: 那一个落雁。
1: 哦，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0: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1: 是
0: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哦，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1: 哦，是
0: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1: 咱们绝口子了。
0: 哎呀，汉朝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1: 哦，是啊，
0: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1: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0: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1: 哎，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0: 不光有这词儿，啊，还有一首歌呢。
1: 哦，还有歌
0: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1: 那歌怎么唱的呀？
0: 就这样吗？
1: 那怎么唱啊？
0: 匈奴
1: 对
0: 大西北，
1: 哎，西北方向
0: 风雪交加，
1: 哎，是
0: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1: 哦，是
0: 有感抒怀。
1: 哦，对，唱上了。
0: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你不留着给那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还得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

0: 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1: 哦，是，
0: 是看画像
1: 啊。
0: 宫廷画师叫毛延寿
1: 啊，
0: 这个人贪财，
1: 哦，
0: 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
1: 啊，
0: 给您画漂亮了，
1: 是，
0: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
1: 嗯，
0: 给您画难看了，
1: 哦。
0: 王昭君一琢磨，
1: 嗯，
0: 我长那么漂亮，
1: 对，
0: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1: 啊，是，
0: 我一分钱也不花，
1: 哦，不贿赂，
0: 结果没花钱
1: 啊。
0: 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1: 有多难看呢？
0: 你多难看
1: 啊！
0: 小矮个，
1: 哎呦，
0: 大背头，
1: 哎呦我的妈，
0: 咧个大嘴叉，
1: 哎呵，
0: 跟一蛤蟆精似的。
1: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0: 等到那边求亲来
1: 啊，
0: 汉元帝挑来挑去，
1: 嗯，
0: 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1: 是
0: 给你们吧？
1: 啊，给他了。
0: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
1: 啊，
0: 汉元帝后悔了，
1: 怎么？
0: 哎呀，
1: 嗯，
0: 这么漂亮，
1: 那是，
0: 那我哪舍得呀？
1: 那就留下吧。
0: 不行啊，
1: 啊，
0: 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1: 说完了，
0: 这怎么办？
1: 对呀、
0: 啊，哎呀，美人别走了，
1: 哎别。
0: 不行啊，
1: 哎对，
0: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0: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1: 对呀、啊。
0: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
1: 啊，
0: 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1: 哦，是。
0: 两里地一打尖，
1: 哎呀呵，
0: 拉着王昭君的手
1: 啊，
0: 那么美，
1: 嗯，
0: 你就要走了，
1: 是，
0: 就要离我而去了。
1: 哎，
0: 你的美丽让你带走，
1: 嗯、啊，
0: 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1: 这词儿听着耳熟啊，能。

0: 真不错。
1: 嗯，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0: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
2: 哦、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0: 我。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哟，嗯，
0: 怎尊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牙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嗯，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嗯，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啊、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她，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 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啊，是
0: 百花盛开。
1: 啊，是啊，
0: 盛开的百花、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嗯，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了，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
1: 哎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
0: 哎呦，尤其喝醉了酒，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的嗓子是那种小嗓，
1: 哎，
0: 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您试试，哎，
0: 咦，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嗯，跟着啊，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就在瞬间，哎
1: 哎，不是，
0: 举杯对。四天，
1: 哎，等，
0: 哎，
1: 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
0: 啊，
1: 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那可不是歌吗？那个，
0: 哎呀，
1: 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哎，又不挨着了，这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可不出汗呗。啊，这个杨贵妃
1: 啊，
0: 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
1: 她
0: 是个大胖子。
1: 她多胖？
0: 多胖
1: 啊！
0: 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
1: 嗯，
0: 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
1: 哦，
0: 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
0: 合着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
1: 啊，
0: 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
1: 哗，哦，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哦，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我们要请出的是金飞和陈曦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我想要个孩子。
8: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9: 啊，感谢您。
8: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9: 好，
8: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9: 对，
8: 他是陈曦。
9: 我们哥俩
8: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9: 对对对，
8: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9: 啊！
8: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9: 我想当爸爸。
8: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9: 职业干嘛呀？
8: 是不是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9: 我想要个孩子。
8: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9: 就这意思。
8: 不是，你等会儿。
9: 哎，
8: 怎么好好的突然想要孩子了呢？
9: 什么叫好好的？什么叫突然呢？大伙儿都知道，你这岁数你都有孩子了，我不得来一个吗？
8: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9: 我怎么没想好啊？

0: 我早就想好了。
1: 想好什么了？
0: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啊，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哎，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哎，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
1: 就。哥哥，你等，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0: 你孩子是耗子。
1: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0: 拿开水一烫？
1: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地骨用力呀！
0: 陈公公啊，
1: 是个阿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少看点的轻功戏吧，
1: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1: 再者说了，自打这孩子一出生呢，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0: 有什么可麻烦的？
1: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0: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的？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1: 起好了？
0: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1: 叫什么呀？
0: 陈字典呢？
1: 老头就看一皮儿吧，老头儿，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十五块八。再者说了，你这名字起的都威胁，你知道吗？得亏看的是字典，这要看的是汉语字典，
0: 陈。
1: 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知道吗？
0: 什么？
1: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0: 他有什么可烦的？
1: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一麻烦事儿。
0: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1: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0: 干嘛？你遛狗呢？你？
1: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0: 陈字典，
1: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迟到了。
0: 叫他，
1: 快出来呀！哎，快点！
0: 干嘛？还逗狗啊？
1: 陈字典，
0: 这不挺好吗？
1: 快点！哎呀，几点了？哎呀，爸爸堵上班要迟到了，不知道吗？堵车，赶紧出来穿衣裳。
0: 是堵车。
1: 哎、我的妈呀、你把游泳圈给我摘下来。你上学你带游泳圈干嘛呀？哎呀，赶紧穿鞋。
0: 是，
1: 别穿你妈的鞋。哎呀。穿你自己的鞋。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哎呀，把枪放下。
0: 怎么还有枪啊？
1: 把枪放下。你拿枪干嘛呀？
0: 是
1: 爸爸、我要报杀父之仇。哎，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0: 快穿吧！
1: 毛衣穿进去啊，抬脑袋，伸胳膊，伸手，伸哪儿？伸袖子里头。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了，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别晃悠，站好了。哎呀，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哎，
0: 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1: 手躲开你。哎，抬脑袋，哎呀，你嘴，这费劲。哎呀，
0: 孩子，
1: 揍你！哎，
0: 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哎呀，
0: 哎呀，
1: 爸，今儿我不能穿，我得穿校服。哎呦，星期一，
0: 你说白忙活了，
1: 造孽呀！哎呀，造孽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你看看，滴，哎，别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
1: 我说打那么顺手吗？哎，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人呢脾气太急。
1: 什么意思？
0: 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1: 我跟你这么说，哥，
0: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1: 再好的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0: 不能。
1: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0: 怎么感受啊？
1: 这么得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0: 你是谁？
1: 陈字典啊。
0: 点点，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 过来让爸爸抱一抱。爸爸抱一抱。
1: 怎么恶心的你？
0: 不是，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1: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0: 哎，我准不生气。
1: 你来一回，
0: 来呀，
1: 你来一回。哎，这
0: 你说从哪儿开始？
1: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就从这儿。
1: 你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点点，
1: 哎，
0: 上车啦。嗯啊，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啊。
1: 好嘞。
0: 哎，让给你送学校啊。
1: 哎，
0: 哪个校服啊？别闹了，坐好了啊。
1: 哎，
0: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1: 嘞，
0: 走了。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哎，
1: 怎么还有女孩答应的？这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哎，
1: 说从前，
0: 嗯，
1: 打南边来个喇嘛，说的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
0: 哎，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1: 干嘛呀？
0: 别背绕口令。
1: 哦，
0: 哎，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哎，
1: 我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0: 啊，课文行。
1: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0: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1: 哦，
0: 哎，
1: 爸爸，咱到哪儿了？
0: 到五环了。
1: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0: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1: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0: 怎么老有这句呢？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0: 赶紧上学去吧。
1: 哎，走喽！
0: 不许淘气啊！哎，复仇者联盟，你瞧
1: 瞧。校长好。
0: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1: 爸爸，我放学了。
0: 哦，放学了。
1: 嗯，
0: 赶紧去。上厨房，
1: 嗯，
0: 拿一个长知识的知识酸奶啊！
1: 爸爸，这可好喝了，快鼓掌，可好喝了。
0: 嗯，喝完酸奶之后啊，
1: 嗯，
0: 好好写作业去啊！啊，
1: 爸，我不想写作业，
0: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1: 嗯，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0: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1: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0: 行，
1: 我演孙悟空。
0: 哦，那我演谁？
1: 爸爸，你演妖精。
0: 我演哪个妖精？
1: 嗯，你演大黄蜂。
0: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1: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
0: 啊，
1: 大黄蜂是汽车精。
0: 汽车精，
1: 哎，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0: 哦，公公嘎给公公嘎给，我是大黄蜂。呼呼他哪来一幅啊？
1: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0: 哎呀，
1: 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爸爸没生气。
1: 嗯，
0: 爸爸错了。
1: 嗯，
0: 爸爸停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1: 我，你干嘛呀？
0: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1: 哦，
0: 嗯，
1: 爸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
1: 嗯，
0: 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
1: 嗯，
0: 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个那劲儿呢？你啊，啊，给大黄蜂贴条200块钱的账你都会算，100减70你不会？啊，笨死拉倒！过来，爸爸教你啊。
1: 嗯，
0: 看题。
1: 嗯，
0: 咱们先看各位啊。嗯，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哎，再看十位啊。嗯，0减7能减吗？
1: 能。
0: 嗯，
1: 不能。
0: 到底能还是不能？
1: 嗯，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
1: 哦，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1: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0: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嗯，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1: 是是是，
0: 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

0: 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过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3: 这个，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2: 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儿了，就是100减70，这是多少？
1: 100忘了。
0: 你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0: 哎呀，气死我了！哎呀，
3: 这。
0: 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1: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卖的煤炭。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0: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1: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0: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
2: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啊、哥？
0: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2: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2: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着。
0: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2: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0: 给我？
2: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0: 这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0: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2: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0: 行。
2: 你说说。
0: 哎，媳妇儿，对，那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哎，你跟妈妈接呀。哎，不是，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知道，这次咱好好度过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马季先生为什么好啊？接地气。
7: 对，
6: 我们老先生好些了，
7: 是吗？
6: 马三立先生，
7: 哎，那个人接地气，
6: 有名吧？
7: 有啊，
6: 观众给他起外号。
7: 不，等会儿，马三立先生外号，
6: 知道外号叫什么吗？
7: 这您得说说。
6: 马三立先生外号叫牙签儿。
7: 哦，这又高又瘦。
6: 对啊，哎，侯宝林先生知道叫什么吗？
7: 叫什么呀？
6: 叫妖姬。
7: 这牛儿长得可能哏儿可乐，哎，
6: 多了，叫什么大狗熊啊，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7: 这外号不怎么样，这就不怎么样。
6: 哎，一听这外号，就太熟了，跟演员，
7: 有点过，
6: 不老尊重。
7: 哎，有这么点。
6: 你看人家京剧界啊，那名字多响亮，
7: 京剧界的
6: 梅兰芳。

0: 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张君秋，
0: 文雅。
1: 袁世海，
0: 对。
1: 李世济，
0: 嗯。
1: 朱世慧，
0: 嗯。
1: 哈士奇，
0: 哈士奇
1: 啊，没有哈士奇。后来哈士奇不够材料，自个儿拉雪橇去了。
0: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啊！
1: 不是，不是，现在我看你们这些年轻的
0: 啊
1: 演员，尤其影视界的、
0: 啊、什么
1: 叫什么小鲜肉？
0: 对，这小鲜肉是形容男演员，哎，年轻漂亮，这小鲜肉。
1: 哦，你们这个年纪就叫小鲜肉、
0: 啊，我们就叫小鲜肉。
1: 像上底下这个、
0: 啊、
1: 头都白的叫老腊肉。你们甭乐，你们这岁数都算回锅肉。
0: 哪儿那么些肉？没有后果。
1: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0: 您这词儿什么年代的词儿、
1: 啊？
0: 我们用这词儿干嘛？我们现在就叫小鲜肉。
1: 这词儿你根本就不懂，
0: 是吗？
1: 小鲜肉不是什么好词儿。
0: 是啊，
1: 还有什么女的叫什么？女汉子，
0: 女汉子
1: 啊，
0: 这是形容女的年轻、有气魄、有能力，跟男的比美。哎，这个女汉子。
1: 跟男的比美，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0: 哎，
1: 这词儿多好！
0: 您听这词儿多老，这词儿现在已经翻篇了。
1: 谁说翻篇？
0: 哎，谁？
1: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传着我爸爸就用这词儿，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
0: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你根本就不知道，
0: 我们不用。
1: 还一词儿叫什么？
0: 什么呀？
1: 吃货，
0: 吃货
1: 啊！
0: 这是形容人呢，吃过见过，
1: 嗯，
0: 什么都吃，这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好，
0: 我从现在开始不跟您说话。
1: 怎么了？
0: 您听这词儿多老，我也没告诉你吃货时髦。
1: 你这些词儿你都爱听，
0: 我都痛快。
1: 要把这些词儿都搁一块儿形容一下你们家，你高兴？
0: 我高兴极了。
1: 哦，
0: 嗯，
1: 来试试。
0: 来呀、
1: 啊，高兴啊！
0: 哎，
1: 你们家有只单身狗，
0: 那是我弟弟。
1: 有块小鲜肉，
0: 我
1: 有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回锅肉，
0: 我爸爸
1: 有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哼。你们这一家，
0: 嗯，
1: 一家子吃货，
0: 耶！
1: 你说这玩意儿还挺高兴，
0: 耶！
1: 你说这玩意儿还挺兴奋，
0: 耶耶！
1: 别喊了，
0: 哎，什么叫别喊了？
1: 我什么呀？叫耶耶的，
0: 多好，这时尚，耶！这
1: 我听不了你们这词儿，
0: 你看你
1: 就我这岁数，我天天我根本不出门，我不出门，我天天在家待。
0: 天天在家待着，那您算宅男。
1: 嗯，我宅菜。
0: 什么叫宅菜
1: 啊？我老伴儿买了菜，我宅过来宅过去，我别扭，我天天我宅菜。
0: 别这么别
1: 扭，我老琢磨这些词儿叫什么词儿？这叫
0: 不要老琢磨这词儿
1: 啊！
0: 这个词儿也很多，您都不理解。还有什么您不明白的，告诉我，
1: 我
0: 帮你解释。
1: 我慢慢想吧。
0: 这俩人搞对象结婚了，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1: 谁哪儿就搞对象结婚了？
0: 俩人结婚，
1: 我甭提这个。
0: 怎么了？
1: 甭提这个。管那个搞不上对象的，就叫什么俩人一见面，
0: 那叫裸婚，明白吗？裸婚懂吗？这小
1: 裸婚，
0: 裸婚不懂。小伙子没钱没房门车，跟一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比裸婚还时尚。
1: 什么？
0: 闪婚俩人见面没多长时间
1: 啊，
0: 几天就结婚了。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哎，
1: 这礼拜俩人结婚了。
0: 对。
1: 那女的穿着礼服，
0: 嗯，
1: 是看那男的
0: 啊，
1: 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青莲这意思，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不，你叫什么玩意儿？这个
0: 您的，我告诉、你多余在家瞎琢磨。
1: 我琢磨这个，
0: 不要在家瞎琢磨，在家琢磨就琢磨出病来。你出去转悠转悠。
1: 我出去吧。
0: 哎，这
1: 天早上起挺早，我吃早点去吧。
0: 嗯，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一帮小青年滑轱辘鞋，
0: 啊，旱冰了
1: 啊，
0: 旱冰
1: 滑那玩意儿不挺好吗？
0: 好事啊！
1: 穿张打扮我受不了，
0: 穿的怎么了？
1: 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那个穿着您看不清楚怎么？
1: 自古以来，男的阳刚之美，
0: 对，
1: 女的阴柔之美，
0: 是
1: 男女都分不出来美在哪儿啊？
0: 您这人太……
1: 我背手看看吗？瞧不出来呀！
0: 啊，
1: 这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
0: 你看，
1: 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2: 大爷，那个，
0: 嗯，
2: 那个留小平头，穿牛仔裤，吊眼卷，膝盖露着肉的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这怎么回事？你看，
0: 哎呦，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嗯，妈呀，我是他爸爸呢。<笑><笑>
1: 你说这怎么了？这是
0: 就是啊，
1: 现在愣有八十多岁老头子，嗯，娶二十多岁大姑娘，嗯，七十多岁老奶奶，给二十多岁小伙子当新娘，这次婚宴呢？
0: 借宿是撩债呀！我告诉您呐，您也是，您说您这么大岁数，跟我们着这急干？
1: 我不知道你们这怎么了？
0: 您多余着这急？我怎么不着急？
1: 着这急干嘛呀？我告诉你，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啊，很多好词你不用，我就用这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看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
0: 穿衣裳，穿外国衣裳，吃饭吃外国饭，您不许做点中国事儿，不许有点自信。你们老这样，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啊！你怎么了？你们这是？
2: 我跟你说，我现在不明白您是怎么了。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年轻人，您看得惯您看，您不累看您回家去，别看呢。
0: 我回家。
1: 就是啊。刚到楼道口啊。 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怎么回事？
0: 对呀，
1: 你别管，你甭管啊，你甭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什么事儿就离婚？嗯，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嗯，昨天晚上他打牌去，半夜三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了，我没乐。
0: 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你这人太难。哎，
1: 你跟人说笑话，人就不乐，你就离婚呐？嗯，哈子没乐，床底那人乐了。啊，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问问吧。
1: 我说你们这怎么意思？
0: 是啊，
1: 我一看这一男一女，搂着亲上了。
0: 哎，不对，怎么又亲上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大爷。
3: 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儿，这不吃饱撑着吗？<笑>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听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边。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城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
10: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非物质项目。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16: 敌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
17: 走，赵国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9: 小白盒，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
2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
22: 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把它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那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于越和李尚林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金牌销售。
9: 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是来自重庆扯馆的两位演员。
10: 没错，
9: 我叫于越。
10: 我叫龙门。
9: 林耀东，
10: 张家辉，李尚林。这回对了啊。说
9: 对了啊，我们哥俩呢关系特别好。
10: 是的，
9: 年龄呢也非常的相仿，
10: 就差一岁。
9: 我是90年的，
10: 那我是
9: 19年的。
10: 就差一岁啊，91年
9: 的。
10: 对，
9: 很多喜欢我们的观众啊给我们哥俩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组合的名字。
10: 什么名字？
9: TFBOYS。
10: 我们有痛风。
9: 我们要脱发。
10: 啊，就是这么个 TF。
9: 哎，就是观众喜欢我们吗？
10: 是吗？
9: 我一看您呢就是相声演员。
10: 那我这么一看你就不是相声演员了呗。
9: 说对了。
10: 这还猜对了。
9: 我介绍一下我的职业。
10: 再说一说。
9: I am a 狗的赛友们。
10: 那咱俩拉了手啊。我是猪的乡亲们。
9: 猪乡亲们像
10: 什么叫狗的赛友们呢？
9: 没听懂。
10: 没有。
9: 狗的
10: 这是
9: 金牌哦，赛友们
10: 这是
9: 销售。
10: 那您是
9: 金牌销售。
10: 都有这样的金牌销售？哎，我看你就是个禽兽。
9: 不相信我的实力？
10: 不相信
9: 给你展示一下啊。
10: 可以呀。
9: Oh my god amazing， 这个颜色也太适合你了吧，我的妈呀。
10: 你就学个这个你就是金牌销售了？
9: 你看这个销售啊它都是有套路的。
10: 什么套路？
9: 女人需要美丽，嗯，老人需要健康，
10: 对，
9: 小孩需要聪明，嗯，男人需要
10: 什么？
9: 凶器啊，
10: 坚决不当怕耳朵。
9: 哎，所以啊这么跟你讲吧，嗯，甭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到我这儿来没有我卖不出去的东西。
10: 是这话？
9: 金牌销售啊。
10: 我可不信。
9: 怎么着？
10: 咱现场来一回啊。
9: 啊，想考验考验我？
10: 对了，
9: 没问题呀。
10: 那行啊，那这么着咱俩呀，啊，一会儿就不认识。
9: 好啊，
10: 我从那边来。
9: 可以，
10: 你看怎么销售我。
9: 那没问题，
10: 那就开始。
9: 那您准备准备。
10: 好啊。
9: 好，让他准备一下。 我跟大伙儿来讲啊，这个销售啊，它都是有套路的。我们常讲啊，一定要找到痒点，挖掘痛点，制造爽点。我们一定要学会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只要你找到这个需求了，销售就简单的多了。看我怎么销售它。
7: 丑八怪呀！
10: 放音乐的那个大哥，你是啥子意思啊？是不是看上我了哟？要点吗？哼，
9: 哎，这儿有一位美女，美女，美，美女，你长得真有勇气。
11: 我也这么觉得。
9: 我觉得您呢肯定能长寿。
10: 真的吗？
9: 嗯，真的。
10: 真的吗？
9: 真的。你没听过那首歌吗？
10: 叫什么？
9: 长得丑活得久，长得丑活得久。
10: 你是啥子意思啊？重要的歌曲还要唱两遍呢？
9: 这是我当然刚才是跟您互动一下，您不要生气啊。哎，那个这样，美女，我主要呢是想你帮我们做一个调查问卷。
11: 没有时间。
9: 哎呀，问题很简单。
11: 不空。
9: 您就冲我帮帮忙嘛。
11: 不行。
9: 有奖品。
10: 开始。
9: 好突然。好了，那么请问一下美女，您的姓名？
11: 连音，连接的连。哦。老鹰的鹰。
9: 性别？
10: Oh my god！ 就我这样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9: 泰迪，
11: 泰，什么泰迪？好好看看，
9: 金毛，
11: 小姐姐。
9: 好好好好，小姐姐，小姐姐。问一下您的年龄。
11: 哼，问女孩的年龄不礼貌。
9: 哦，那您今年高寿？
11: 84。
9: 啊，正好活在坎儿上，那就够了。
11: 说了问女孩年龄不礼貌。
9: 啊，好好好，不问您年龄。哎，问一下您的职业。
11: 法师。
9: 我是刺客。
10: 你在哪个区？
9: 我在和平区。
10: 我在滨海新区。
9: 那咱俩打一盘啊？
10: 加个微信。
9: 玩游戏来了呀？问你职业干什么的？
11: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9: 你看这理解干什么？
11: 烤串的。啊，
9: 能不能展示一下您的工作状态？
11: 可以啊。
9: 啊，
11: 来了老弟。
9: 啊，这肤色倒是对得上啊。最后一个问题啊，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加之火山爆发、地壳运动，导致上层海水变热膨胀，严重威胁了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作为一个烤串的，你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10: 就你这个问题跟我一个烤串有什么关系
9: 啊？这个问题有点超题了是吧？嗯，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这个帮我们做这个调查问卷啊。哎，我们送您的礼品。
10: 哇哦，哎，好漂亮的小静静。
9: 没错啊，
10: 你是想照亮我的美吗？
9: 我是想让他看看长的是什么鬼。哎哎，美女美女，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呢，凡是参与调查问卷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抽奖的机会。
10: 真的呀？
9: 哎，您可以打开看一看。
10: 好啊，
9: 可以看一看您中了什么奖。你中奖了？
10: 什么奖？
9: 一等奖。
10: 我都还没打开呢。你怎么知道是一等奖？
9: 我预测应该是一等奖。
10: 哇哦，
9: 你看
10: 真的是一等奖。哎，
9: 我就知道是一等奖。美女，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一等奖的奖品。噔噔噔噔，请看它，它就是全球首发限量定制版全自动 AI 智能剃须刀。你看它外形炫酷，坚固耐用，全身水洗，八项浮动，全自动 AI 智能剃须刀，有毛时刮毛，无毛时刮骨，你值得拥有。耶，yeah ！
10: 再见。
9: 哎，美女，嗯，可能你还是没有找到它真正的价值。
10: 它的价值是什么？
9: 可以帮你鉴别渣男。
10: 哇哦！
9: 啊，当然了，这个功能您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
10: No！
9: 嗯，
10: 我最用得上了。
9: 哦，
10: 因为我就碰见过渣男。
9: 没有，那这个功能您正好用得上。
10: 啊，
9: 而且它是人工智能，
10: 怎么样？
9: 你只需要轻轻的喊 上一句小 T 小 T， 他就能跟你进行人工对答。
10: 真的吗？
9: 哎，非常的智能，
10: 我好期待呀。
9: 要不你可以试一下。
11: 小 T 小 T，
12: 主人我在，
10: 我想要去鉴别渣男。
12: 好的，功能已开启，
10: 去鉴别那个
12: 滴滴渣男，
10: 那个
12: 滴滴渣男，
10: 那个
12: 滴滴渣男，
10: 那个
1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0: 砰，炸爆了。
9: 怎么样，主人，这款剃须刀非常值得您拥有
10: 啊。太棒了，
9: 嗯，
10: 我就要了。
9: 好的，
10: 不过我想先鉴别一下我自己好吗？
9: 没问题。
10: 他为什么不响？
9: 非常抱歉，此款仪器对犬类无效。
10: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那下面出场的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娘家人。
13: 常言说得好啊，家和万事兴。哎，这和睦的家庭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这媳妇儿要总跟你闹别扭，你干什么都不顺心。
14: 说的太对了，
13: 是吧？
14: 我认识你。
13: 你瞧，
14: 你姓李，小李子。
13: 谁小李子啊？
14: 钱，小钱子。
13: 我还小班子呢，我。
14: 啊不，孙。
13: 别瞎猜了，我姓武。
14: 哦，对对对，姓武。不好意思啊，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13: 我看也是。
14: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13: 我爱人
14: 啊，他在咱们那个小区的医疗站工作。
13: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4: 姓张。
13: 没错，
14: 人长得漂亮极了，
13: 反正都说好看。
14: 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13: 那没问题。
14: 你就跟他说
13: 怎么着，
14: 我爱他。
13: 成。我抽你。
14: 不是，别误会啊，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13: 啊，
14: 是他先爱上的我。
13: 我连他一块儿抽啊！
14: 不是，你别瞪眼，别瞪眼。我问问你，
13: 问什么呀？
14: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13: 就他一个。
14: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13: 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啊！
14: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
13: 那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4: 哎
13: 啊，
14: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13: 我离婚这有原因的。
14: 什么原因？你也得好好说啊！看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13: 我怎么了？我
14: 忘了，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13: 昨天。
14: 脸红脖子粗的，
13: 哦，
14: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13: 我那是急了。哇哇哇！我是这动静吗？
14: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13: 你分开了说行不行啊？你
14: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吧，谁也别耽误谁哦。
13: 这又怎么回事？
14: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13: 嗨，把狗牵左边捣乱行不行？
14: 有这么回事没有？
13: 你了解情况吗？
14: 什么情况？
13: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4: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家吗？
13: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哎，你先等会儿。
14: 怎么了？
13: 不是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4: 当然得管了。
13: 你算干什么的？
14: 我是娘家人。
13: 你是谁的娘家人？
14: 张大夫是我大姐。
13: 哎呦呵，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4: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
13: 人多也得讲理。
14: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3: 不可能。
14: 抬杠。
13: 这才这么杠啊？
14: 试试。
13: 干嘛叫人家？叫谁我也不怕呀，就这德行，哼。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啊， 我这个爱人呢，啊，该怎么说怎么说，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呢好极了。

0: 来了，
1: 我又多一个丈母娘啊！
2: 一个可不止啊！
1: 怎么着？
2: 门口来八位丈母娘去，
1: 都干嘛来了？
2: 都想问问你
1: 啊！
2: 挺好的日子咋不好好过，非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2: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啊，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就差你这窝头
1: 了。啥？有这么大窝头吗？
2: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
1: 哎呦，
2: 没有她呀，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怎么着？您家里边没有别人了？
2: 嗯，我们是母儿母女。
1: 哦，
2: 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2: 我老伴儿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哦，
2: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
1: 哎呦，
2: 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岁数大了，腿不利索。
1: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啊！
2: 上医院不方便，
1: 那怎么办呢？
2: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呀。
1: 哦，
2: 人都来了。
1: 是啊，
2: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
1: 哟，
2: 挠药。
1: 你瞧瞧，
2: 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
1: 不是，您管不要紧，就这个事儿您没闹明白。
2: 我挠啥呀？饺子就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道理。
2: 我跟你说呀，
1: 你
2: 要跟张大夫离了婚呐，
1: 怎么着？
2: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啊，
2: 小子，
1: 哎，
2: 不信你就试试
1: 啊，
2: 你就试试。
1: 不是，我跟您解释解释行吗？
2: 你就试试。
1: 您先，
2: 你都
1: 试试。哎呦，这老太太搁这较劲，哎，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这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子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喽，对不对？能怎么着？这边怎么这模样上来了？
3: 哎，
1: 啊，往哪儿去？
3: 哎，
1: 走吧。哎呦，走就走，我还怕你这怎么着？走。
3: 干嘛呢？
1: 哎，你不是往外这吊我呢吗？
3: 谁往外掉你了？
1: 那你这个，
3: 我就这毛病
1: 啊！您这有什么毛病啊？
3: 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1: 哦，感觉这个是面瘫
3: 啊！
1: 您治了没有啊？
3: 治了。
1: 怎么治的？
3: 人家给我介绍一祖传秘方。
1: 好啊。
3: 好什么假药？
1: 哎呦，
3: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在小区门口了。
1: 那叫休克。
3: 正好让张大夫给碰见。
1: 是啊。
3: 那么瘦的人，
1: 嗯，
3: 在我胸口上按。
1: 哦。
3: 嘿，按了五下。
1: 怎么样啊？
3: 没醒。
1: 哟，
3: 嘿，又按了五下。
1: 这回呢？
3: 还没醒。
1: 你哪懂啊？这人工呼吸光摁可不成
3: 啊，
1: 得对着嘴呀、啊、吹。
3: 吹了。
1: 啊。
3: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呢？别气我啊！别气我。
3: 那什么，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哦。
3: 把这心思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
1: 嗯。
3: 他也顾不上家。今儿我休息，
1: 嗯，
3: 大哥，
1: 嗯，
3: 我帮您干点什么的、
1: 哦？不，我们家活我自己能对付。
3: 我今儿就是干活来的。
1: 你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3: 我帮您擦桌子呢。
1: 不用，真的不用，真的。
3: 我帮您擦地。
1: 谢谢您，谢谢您。不用。
3: 大伙儿，我帮您擦玻璃。
1: 您干嘛这么客气啊？
3: 你这，我就您让我干点什么，我就这块玻璃给您擦干净了。
1: 哎呦呵，
3: 怎么样？这两天下雨，
1: 哎呦，
3: 您这玻璃，您这，您这，您瞧瞧，您，您看，您看，
1: 嗨，真仔细，哎呀。
3: 嗨，
1: 哎呀，
3: 大哥，
1: 嗯，
3: 您帮我擦两下。
1: 行了，兄弟，你的心情啊，心意我领了，有什么话直说，没事。
3: 什么？啊，张大夫人不错。
1: 哦，
3: 您可千万别跟他离婚。
1: 哦，
3: 大哥，
1: 嗯，
3: 咱们那大哥，大哥，
1: 这毛病真不怎么样。那什么，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
3: 这一定慎重。
1: 行，哎，
3: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3: 哎，
1: 静养。
3: 拜拜，
1: 哎，拜拜。拜拜，呵，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给啊，回去连脖子一块儿治啊。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呢，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片大家伙都喜欢他。可是那我也不能服软。 不对，我这一服软以后，大家就没地位。

0: 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我现在啊，我就找他去，当面呢，把事情谈开喽。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当面锣对面鼓，得这么说。夫妻俩就得交流，不交流不行。对，现在就得等着。
1: 哎呦，你怎么意思？
2: 人害怕
1: 啊？
2: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就是你啊，跟张大夫离婚啊？
2: 啊，你也知道啦。那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啊，我们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干嘛？都来劝我来了，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2: 让什么？在下这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啊！
2: 你是男人不是？
1: 您这怎么说话？顶天立地，男子汉。
2: 请当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不是我怎么了？
2: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2: 就这么凑合着？
1: 啊，
2: 这么刚提离婚呢？
1: 哎啊！
2: 那你不来劝我的？
1: 有什么可劝的？都什么年代了？啊，
2: 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
1: 这话我听着顺耳。
2: 您结婚为了什么呀？
1: 您说呢？
2: 为的是两口子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呀。
2: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呀？
1: 谁说不是？我跟您说，就我这爱人啊，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2: 哎呦，
1: 孩子上托儿所，天天都我接送啊。
2: 当妈她也不够格。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
2: 谁让她到处乱跑？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2: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哦，这可不成，妹子啊。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是吗？
0: 吗？啊，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啊！我孩子大了没负担，您要是离了婚，哎呦，这往后谁伺候您月子呀？
0: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你活着。怎么的？
0: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
1: 那倒是，
0: 我没别的要求。
1: 您，
0: 我就希望她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0: 可是连这她都做不到。
1: 是吗？
0: 上医院，别人都是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你怎么样啊？
0: 挂号、排队、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哎呀，骨头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
1: 你也不容易呀。
0: 你说我容易吗？我，
1: 哎呦，你可得慢点啊！好家伙，
0: 女人啊，这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可是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别介，这我得劝您两句啊。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您看看现在我们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那都是背后有很多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呐。
0: 哎呦，您说的怎么这么清楚啊？
1: 我什么素质啊？
0: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觉悟在这摆着呢。
0: 您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哎。
1: 他在这儿等着我呢，还是这道理谁都会讲，就这事自己摊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0: 得了，大哥，您别装了，嗯，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1: 都看出来了。
0: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嗯，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0: 行了，大哥，哎，您也别难过了。
1: 您往哪糊涂这是？
0: 我代表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啊，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哎
1: 呦，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跟您说正格的，
1: 怎么着？
0: 大伙还让我给您带来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啊？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呢。哎
1: 呦，这我可不能要啊。
0: 你要最合适了。
1: 怎么呢？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这不可能。
0: 我还骗你啊？能？不信你看。
1: 就这个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0: 那下面我们请出的是李春毅和郭宏斌二位合作带给我们一段博物馆奇妙夜。
1: 我呢叫李春毅，这是我的搭档郭宏斌。
2: 是
1: 啊，郭宏斌老师
2: 啊，
1: 说相声有些年了，
2: 倒是说了几年，
1: 相声说的不错，
2: 不敢当，
1: 说的挺好
2: 啊，
1: 好好说，
2: 是好好说呀，
1: 继续努力，
2: 那应该
1: 好好的啊，
2: 啊，
1: 我要离开你了。
2: 不是，怎么说这么说，干嘛离开呀？
1: 我
2: 啊，
1: 有一个新的光荣的称号，
2: 什么称号啊？
1: 钉子户。
2: 对了。这钉子户有什么可光荣的呀？
1: 嗯，怎么了？
2: 钉子户还光荣？
1: 怎么不光荣啊？
2: 当钉子户
1: 啊，
2: 你什么让人给你断水断电？
1: 嗯，
2: 自个儿住着不安全。
1: 嗯，
2: 关键你影响人别人家搬迁呢。
1: 别人家搬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这话让你说的了。
1: 嗯，
2: 要我说呀，
1: 啊，
2: 钱给的差不多，您搬走就完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1: 你别上纲上线啊！
2: 这怎么了？
1: 这关乎到我自身的利益。
2: 这钱不满意？
1: 满意呀。
2: 满意干嘛不搬呢？
1: 这不，他不给我。
2: 谁不给你啊？
1: 房东。
2: 这房是你租的。
1: 嗯，
2: 那租的房凭什么钱给你呀？
1: 反正他不给我，我就不搬。
2: 这人就不讲理。
1: 我再说了，占着这房有用啊。
2: 有用，人家的房也得还人家。
1: 有大用。
2: 有什么大用啊？
1: 我开博物馆呢。
2: 不是，就你还开博物馆？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2: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1: 我现在是没名儿，以后呢
2: 就有名了。
1: 也不一定。哎，
2: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但是我开博物馆
2: 啊，
1: 这个有先决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2: 您学的什么专业？
1: 工商管理。
2: 哦，
1: 工商管理。
2: 怎么工商管理？
1: 我管理那些呀，
2: 啊
1: 都砸成工商了。
2: 这么个工商啊？
1: 反正我有先决条件。
2: 您这条件不怎么样。
1: 我做这好，
2: 嗯，
1: 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
2: 嗯，
1: 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2: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1: 你替我反映？
2: 我反映反映。
1: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2: 不用，
1: 我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
1: 我给你鞠躬。
2: 别，
1: 我给你鞠躬。我给你鞠躬。
2: 这怎么鞠躬呢？有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怎么鞠呢？
2: 鞠躬得这样。
1: 哪样呢？
2: 谢谢您，
1: 不客气。
2: 谁给谁鞠躬呢？你给我鞠躬，
1: 给你鞠躬。
2: 您不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啊！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2: 是
1: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2: 金缕玉衣，
1: 也没那么贵重，
2: 那是，
1: 但是是同等价值
2: 哦。
1: 你来看，
2: 嗯，
1: 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啊，汉武帝的牙膏
2: 哟。
1: 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嗯，
2: 全是生活用品。
1: 对，就是生活用品
2: 啊。
1: 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2: 而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1: 什么
2: 小物件？
1: 大物件也有啊。
2: 大物件有什么呀？
1: 首先
2: 啊，
1: 映入您眼帘的
2: 是
1: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2: 哎呦，
1: 你喜欢吗？
2: 不喜欢。
1: 再往这儿看
2: 啊，
1: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2: 嚯，
1: 你喜欢吗？
2: 不喜欢。
1: 再往这儿看
2: 啊，
1: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2: 哎呦，
1: 你喜欢吗？
2: 我不喜欢。
1: 再往这儿看，
2: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1: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1000多年了。
2: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1: 当然有了，不光有正经文物，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2: 哦，您还做科研？
1: 那当然了。
2: 什么科研呀？
1: 让文物开口说话。
2: 就那仨女尸。
1: 都过去了。
2: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1: 其他的文物啊。
2: 哦，
1: 让开口说话呀。
2: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1: 你帮我琢磨琢磨。
2: 我琢磨琢磨。
1: 你琢磨琢磨。
2: 我想想，
1: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2: 开文物开口
1: 啊，
2: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1: 你有病吗？
2: 琢磨琢磨吗？
1: 你不能瞎琢磨呀！
2: 啊，
1: 文物开。

0: 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0: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 扫
0: 啊，
1: 扫什么呀？
0: 扫我呀。
1: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0: 干嘛去？
1: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0: 拿条儿扫我呀？
1: 垃圾分类现在
0: 乱七八糟
1: 啊！
0: 扫我这二维码啊！
1: 哦，扫码啊？
0: 对呀。
1: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0: 哎，你就能听见了。
1: 哦。
0: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 嘿，
0: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 好啊，
0: 特别好。
1: 是是是。
0: 哎，你扫一扫。
1: 我体验体验。
0: 体验体验。
1: 好吧，
0: 来来。
1: 哎呀，
0: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1: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0: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0: 不是，他这是门票。
1: 门票？
0: 门票
1: 多少钱一张？
0: 100。
1: 那你扫我2000。
0: 你不懂
1: 啊，
0: 这叫卖一赔20。
1: 那是你卖一我赔20。行，2000块钱还给我，
0: 没法还。
1: 你没有你这样，
0: 我来怎么还你、啊？
1: 那不，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0: 不是，
1: 赶紧还给我，
0: 不
1: 行，你还给我，你还不还？
0: 这样、啊，
1: 我就问你还不还？
0: 现在石头
1: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0: 还
1: 不还不还？
0: 在这
1: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0: 咋还？
1: 告诉你，李春，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0: 什么？
1: 我还说抽就抽？
0: 怎么说？
1: 姐，
0: 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 哦，
0: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1: 嗯、
0: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 哦，
0: 外带
1: 啊，
0: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0: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哦，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0: 对，
1: 那我要答上来呢？
0: 答上来，答上来吧。
1: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0: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 我有病啊！
0: 土豪是不是？
1: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0: 哦，
1: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
0: 哎、行行，没问题，
1: 明白了吗？
0: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 啊！
0: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 哦，
0: 抢答的很简单，
1: 嗯，
0: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 哦。
0: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0: 是这意思。
1: 答对了就得奖。
0: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
0: 开始
1: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0: 这边
1: 哎，不是这边没2000了吧？
0: 没2000了
1: 啊，
0: 4000。
1: 哎呀，
0: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 走啊。
0: 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好，
0: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 您这文物是
0: 奔上门板。
1: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0: 我这门板
1: 啊，
0: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 啊，
0: 跟你吹我是门板，
1: 啊，
0: 我是茄子。
1: 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4个窟窿呢。
1: 哎，这还是破门板。
0: 破门板，
1: 这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0: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 啊！
0: 破门板，
1: 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0: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我的妈呀！
0: 换气！
1: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0: 对。
1: 拿钱
0: 不能给你，
1: 为什么呀？
0: 你犯规了。
1: 我怎么犯规了？
0: 你答之前
1: 啊，
0: 击掌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0: 对呀，
1: 那怎么办呢？
0: 这题。

0: 作废，
1: 不得钱呢。
0: 别着急，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0: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1: 行，
0: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0: 是啊，咱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0: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0: 来了，
1: 来
0: 来，开始吧，
1: 扫啊。嗯这回没有门板了，
0: 没有门板了。
1: 答对了，真给钱啊！
0: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0: 完没完。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0: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0: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看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0: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0: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剐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4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答应来了。
1: 拿钱，
0: 哎，
1: 2000，
0: 多少？
1: 2000呀。
0: 2000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50。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我们要请出的是张潘和刘全淼二位合作带给我们这一段《新夜行记》。
4: 朋友们真爱听相声，
5: 对，
4: 后台这个演员也都有车
5: 啊，
4: 也都有车。王嘉林
5: 有车，
4: 王善勇
5: 也有车，
4: 许健
5: 有啊，
4: 刘春山
5: 有。

0: 都有，就我没有。
1: 哎呦呵，
0: 我穷啊，
1: 嗯，
0: 家里边一般家庭，
1: 嗯，
0: 人家的富二代，
1: 嗯，
0: 啊，这有钱人，都是有钱人，
1: 嗯，
0: 这王嘉林，
1: 嗯，
0: 我来这后台来得早，
1: 嗯，
0: 咱坐公交嘛，
1: 嗯，
0: 怕天不好，
1: 嗯，
0: 早来一会儿，
1: 嗯，
0: 王嘉林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喂，兄弟，
1: 嗯，
0: 在哪儿了？哎，我说我在后台呢，
1: 嗯，
0: 哦，别撂我啊，听着啊，咣。我说哥干嘛呀？啊，我让你听听汽车关门的声音。
1: 这是够气人的，
0: 你不得好死，你信吗？
1: 不至于，
0: 这天天就这么刺激我
1: 啊，
0: 气我是吧？
1: 气你，
0: 买车吗？
1: 啊，
0: 小 case， 我也来一辆不就完了吗？
1: 哦，您也
0: 现在还有比买车更好干的事吗？
1: 简单，
0: 更容易的事吗？不就买辆车，找我舅舅不就弄一辆吗？对不对？
1: 不是，你等你买车怎么还找舅舅？
0: 我舅舅是车贩子。
1: 嗯，买辆二手车。
0: 二手车怎么了？我是新手啊，新手就得开二手车。
1: 哪儿啊？这二手车，
0: 我磕了碰了，我也不心疼啊，对不对？
1: 不是性价比怎么
0: 太高了？
1: 合适？
0: 太合适了。
1: 多少钱？
0: 3500。
1: 买辆电动车。
0: 啊、电动的吗？
1: 3500呢？
0: 汽车，汽的。
1: 不是，那我问问你吧，你这3500买的什么车呀？
0: 什么车呀？
1: 啊，
0: 奔驰有个 GLK 知道吗？
1: 啊，
0: 宝马有个 Mini Cooper 知道吗？
1: 知道。
0: 大众有个 CC 知道吗？
1: 知道。
0: 奥迪有个 TT 知道吗？
1: 知道。你买的哪个？
0: 大发。
1: 大发。
0: 发。
1: 没模样还发、
0: 哎、
1: 不是你等会儿吧、
0: 哎、
1: 你买辆大发你跟我提那个 GLK 呀、啊、TT 呀、啊、CC 呀、啊、Mini Cooper
0: 我看你对汽车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了解
0: 啊
1: 我对人家那车我特别了解
0: 那就好
1: 对您这大发我可不了解
0: 我了解
1: 怎么了解
0: 你刚才我说这几样车里边
1: 嗯
0: 我们那个大发是祖宗
1: 打哪
0: 来你算
1: 嗯
0: 有大发那年有 GLK 吗
1: 论年头
0: 有大发那年有 Mini Cooper 吗
1: 嗯
0: 有大发那年有 CC 吗
1: 嗯
0: 有大发那年有 TT 吗
1: 有大发那年有你吗
0: 有意思吗
1: 谁有意思
0: 你说这干嘛
1: 哪年大发
0: 你问这个吧
1: 不是你当着大伙儿来说
0: 了
1: 别你不买车了吗
0: 啊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哪年大发
0: 97年怎么了
1: 哪年
0: 97年怎么了
1: 还怎么了现在15年了
0: 怎么了
1: 不是
0: 怎么了
1: 不是怎么17年
0: 怎么了
1: 你甭怎么了
0: 97年给这车过的10岁生日怎么了怎么了
1: 别怎么87年的
0: 啊
1: 你是8几的
0: 我89
1: 这车岁数比你都大
0: 哎开的时候他是车不开这是我表哥知道吗嗯
1: 你天开你表哥
0: 哎呀好
1: 了不是
0: 好
1: 很好了
0: 嗯
1: 87年的车、
0: 啊、
1: 早报废了、
0: 啊、不对我每年都减
1: 还减
0: 不够公里数每年减就可以开
1: 啊不是您这车开多少啊
0: 8000多反正刚做完首保
1: 27年的车刚做完首保，
0: 正是好开的时候，知道吗？
1: 甭好开了，您这车是没人碰啊，是的。
0: 这你不知道，我舅舅买这车呢，虽然是按二手车买的
1: 啊，
0: 但是新车
1: 啊，
0: 到他手里才3000多公里，
1: 哇，
0: 特高兴，捡一便宜
1: 啊，
0: 按二手车的价买一新车
1: 啊，
0: 回老家吧
1: 啊，
0: 回老家回来的时候拉和点，
1: 怎么了？
0: 掉黄河里了，
1: 哎。啊，这得多喇叭往黄河里开、啊！
0: 车咚就掉下去了，我舅舅大玻璃踹出来，噗，他出来了，
1: 嗯，
0: 车沉下去了，
1: 哟，
0: 赶紧打捞吧，
1: 啊，
0: 组织挠啊、吊啊、水鬼呀、啊嗯，都往上拖呀，
1: 好家伙，
0: 对吧？
1: 水鬼，
0: 潜水员嘛，
1: 哎，吓我一跳，哎、
0: 水鬼的往上拖呀，
1: 嗯，
0: 弄上来了，弄上来是弄上来了，
1: 嗯，
0: 这车给泡了，
1: 进水了，
0: 啊，好的，对。螺丝和螺母之间都是小虾米儿、
1: 哎，那小虾米怎么游进去的？
0: 你这玩意儿热胀冷缩呗，反正都锈了、
1: 啊，
0: 怎么办吧？
1: 啊、
0: 有人说了，
1: 啊、
0: 卸下来吧，
1: 啊、
0: 擦擦，倒油再拧上、
1: 啊，
0: 多少费用？4万多。
1: 哎，嚯，好家伙，
0: 那不值当的呀、
1: 啊，
0: 还得说有高人。
1: 怎么了？
0: 天津人高人太多了。
1: 嗯、
0: 啊，怎么回事？
1: 那进水了，
0: 泡了是吧？
1: 对呀、
0: 啊，没事儿，不用卸、
1: 啊，
0: 太麻烦，水上公园。
1: 啊。
0: 有那个旋转的座椅，
1: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哎，把那座椅卸下一个来，

0: 大发拧上，一开电门甩干。
1: 啊，好家伙，改了洗衣机了。
0: 哎，又空了这么多年，这车我开。
2: 不是您这车进水还能开？
0: 好极了，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母亲滋润过的机器，嗡嗡的。缺点
2: 有缺点，
0: 这么多年了又拿水泡了，怎么能没有缺点？
2: 您说说哪？
0: 毕竟它是大发，
2: 啊，
0: 对不对？它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太流畅。
2: 就这破车手自一体的，
0: 那我这还多点电喷呢，全景天窗、GPS、蓝牙电话，前两天刚装的氙气大灯。
2: 哎呀，大发装氙气大灯，
0: 亮啊！这都不算什么
2: 啊。
0: 哎，知道马钢厂吗？
2: 原来是个监狱。
0: 对
2: 啊，
0: 我有个朋友，
2: 嗯，
0: 在马钢厂，他不是马钢厂不是搬家了吗？
2: 嗯，
0: 搬哪儿我不知道啊，
2: 嗯，
0: 人家也不告诉咱，
2: 嗯，
0: 对不对？我让他从里边呢给我偷出俩探照灯来。
2: 哎，您等会儿吧，
0: 走顺风给我寄过来。
2: 你甭走什么了啊？您这我问问你，你车上要这探照灯干嘛呀？
0: 跟我那氙气接上
2: 啊，
0: 呵，这个一开亮啊！
2: 干嘛这么亮，啊？
0: 对过谁敢拿远光瞟我，我挑死你！
2: 缺德不缺德？
0: 哎，我不缺亮就完了呗。
2: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啊，
2: 不是您这是车怎么
0: 改呀？
2: 改，我
0: 改装
2: 改
0: 啊！
2: 蓝牙电话，
0: 对，
2: 全景
0: 天窗 GPS， 对对对，都。
1: 不是，我觉得您这车要这么改可不好。
0: 不，你怎么不好？
2: 你没开过好车，好车朋友们都知道有那什么，
0: 嗯，
2: 座椅加热功能，你得来个这个。
0: 你看，你就是外行。
2: 怎么呢？
0: 你绝对没开过大发。
2: 嗯，
0: 大发用座椅加热吗？
2: 怎么不用啊？
0: 大发那个机器在座子底下，开一会儿不用加热，烫屁股。
2: 对，您这大发我确实，
0: 他绝对开过。你看，这绝对开过，这还得改，
2: 往改
0: 改。
2: 您就照这么改，您这买这车多少钱？
0: 3500。
2: 改装的呢？
0: 12万。
2: 你也进黄河了是吗？
0: 干嘛？
2: 12万改装的。
0: 玩嘛，兄弟，咱年轻人嘛，玩的就是这个 feel 娱乐嘛，大黄发嘛。
2: 不是，您要说改怎么改？
0: 改呀，
2: 啊，
0: 要改的地方多了，
2: 啊，
0: 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流畅，
2: 啊，
0: 随时可以改嘛。
2: 这怎么改？
0: 你说铁的加水肯定锈啊，
2: 啊！
0: 我再换个铁的再加水，它还得锈啊。
2: 那怎么办？
0: 换木头的呢？
2: 木头。
0: 假比方说要换成擀面棍呢，朋友们。
2: 擀面棍。
0: 哎，一插，呵，越沾水越滑溜，就是隔一段时间得换一个。
2: 为什么呀？
0: 总起滤不。
2: 哎，
0: 知道吗？
2: 我不就是骚了吗？您那
0: 还得改，
2: 还
0: 得改，
2: 还怎么改？
0: 车没空调。
2: 哎呀，
0: 你说这个天儿我又爱出汗，没空调活得了？
2: 那是太热了。
0: 兄弟，您那车没空调都怎么回事？
2: 缺佛。
0: 咱不一样。
2: 您这是
0: 缺佛祖。
2: 嗯，您这车是欠保佑是吧？
0: 哎，你看，哎，加佛啊，
2: 嗯，
0: 加半罐跑一罐。
2: 您那半罐哪来的？
0: 我也不知道啊。改吧。
2: 怎么改？
0: 这修是没戏了。
2: 怎么
0: 我们家有冰箱，
2: 嗯，
0: 我把冰箱搬车上，
2: 嗯，
0: 跟电瓶接上，
2: 嗯，
0: 放副驾驶门开，哼，这边这个凉啊，尤其是腿这个部分是冷藏室。哎呀，或这边热呀，有时候我也这么开。
2: 我见不是，我问问你吧，
0: 啊，
2: 咱天热开冰箱，
0: 对，
2: 天冷了呢，
0: 天冷开冰箱，
2: 开呀，
0: 还能开冰箱吗？
2: 那怎么办？
0: 不冻坏了吗？就
2: 那怎么办呢？
0: 把冰箱门就得关上
2: 啊，
0: 转过来，
2: 这是
0: 散热器冲我。
2: 冰箱两用。
0: 哎呦，光有一个散热器也不行，我这个身体啊爱冷。
2: 嗯，
0: 我们家还有炉子，
2: 嗯，
0: 现在都暖气，谁还用炉子呀？
2: 嗯，
0: 弄炉子，弄我车上。
2: 嗯，
0: 全景天窗，走烟囱，走。
2: 好，您这车改了潜水艇了，这回。
0: 哎，这要再掉黄河里，嗯，通过这个眼儿就可以呼吸，又可以呼救
2: 啊！呼救，
0: 啊！哎呀，还得改，
2: 还怎么改？
0: 这车没座，
2: 您直接坐发动机上。
0: 坐发动机上，那不就烫烂乎了吗？那不就。
2: 不对呀，你不说车上没座吗？
0: 我这是有一个马扎的。
2: 哎，
0: 啊，
2: 好，主驾是个马扎，
0: 啊，那副驾呀，那些个地方就都没有座了。
2: 那没座怎么办呢？
0: 没座改呀。
2: 怎么改呀？
0: 跟我们家不还有床铺吗？
2: 怎么着？
0: 单人床续了一个，
2: 放大发后头
0: 就变房车了。
2: 好样儿，
0: 朋友们。
2: 嗯，
0: 这阵儿我要是有个女朋友，
2: 嗯，
0: 啊，我自己换的减震，知道吗？我卸了6个圆珠笔，你们想想吧。
2: 那能有多大弹劲儿啊？
0: 嗨，我拐个弯儿能有多大弹劲儿？
2: 您要有女朋友干
0: 嘛？你真想着一块旅游吗？
2: 哎，旅游什么呀？
0: 哎，还得改。
2: 还改什么呀？
0: 还得改。
2: 怎么改？
0: 车没锁。
2: 没锁啊，
0: 没锁，锁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修吧，修吧，
0: 坏了，修我也问了，嗯，问了问我们门口会修这个锁的人，嗯，全都死了，哎，
2: 全死了，
0: 我调查了一下，嗯，是喜丧都是，
2: 啊，您说您这车多少年了吧？
0: 怎么办呢？嗯，改吧，
2: 怎么改？
0: 那都没有都能改，这也能改啊？
2: 这怎么改啊？
0: 锁不行是吧？啊，买麻绳，
2: 系麻绳，
0: 系死扣。
2: 系死扣，
0: 五金店买六个麻绳，系五个死扣。
2: 怎么还系五个？
0: 有一个是两股的。
2: 哎，你管这几股没有用，哎，系那么死没有用啊！我告诉你，人真要想进去，打碎了玻璃就进车了。
0: 没玻璃，
2: 没。您车上没玻璃？
0: 你这个人怎么不注意细节？有玻璃，我舅舅是怎么出来的？
2: 你舅舅顶多踹一个全没有啊？
0: 他底下压强大呀。好。都碎了吗？
2: 那没玻璃怎么办呢？
0: 改，
2: 这怎么改？
0: 窗帘，
2: 窗帘，
0: 哎，拉窗帘，但是挡风玻璃窗帘是不行，嗯，那什么都看不见了，嗯，就用透明胶吧。哎，对
2: 啊，透明胶，
0: 透明胶有粘法，那个酱的那面不能冲外边，冲自己。哎，哎，这窗帘拉上以后，嗯，你好，锁嘞，我大再来个闪火不就憋了吗？
2: 您拐弯靠喊呢啊，
0: 走来大哥，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好家伙，
0: 哎呦，有了这车太好了，哎，身边的人都找我借呀。
2: 他们都找你借车干嘛呀？
0: 你说借车干嘛啊？啊啊，结婚当头车啊，拿走开去，
2: 这肯定不是头婚呢。
0: 你什么事儿啊？旅游，嗯，自驾游，嗯，拿走开去。
2: 这就没打算回来。
0: 你什么事儿啊？给领导送礼，拿走开去。
2: 这领导官也不大。
0: 你什么事儿？嗯，死人当灵车，拿走开去。有卧铺烧吗？有炉子。哎，这就是小城林庄，知道吗？我赶明儿在我这车上喷个字儿，松鹤亭。
2: 行了吧，您那是车吗？您那改了火葬场了，您这
0: 小火葬场借都借车啊，借仨月都不借了，
2: 不好意思啊，
0: 腰疼腰，
2: 怎么找你借车腰疼？
0: 我这车老坏，他们老得在后边推着车。
2: 哎呀呀，人下来给你推车，
0: 十个哥们借车，嗯，六个腰间盘突出，嗯，四个骨刺，我的腰间盘严重突出，
2: 多突出，
0: 上身在这儿，腿在这儿。
2: 这就是分了尸了。
0: 哎呦，这个骨刺啊，打这儿长的滋到这儿，
2: 长出来根象牙呢。
0: 赶紧都歇了吧，歇了吧，歇了吧，啊，歇了吧。仨月以后请吃饭啊。
2: 怎么还仨月呢？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嘛。
2: 行，好吧，
0: 啊，请吃饭。仨月到头了啊，嗯，包个饭店，嗯，来个单间，嗯，点菜，嗯，牛胯骨，
2: 牛胯骨，
0: 羊蝎子，嗯，羊蛤蟆，哎呦。弄四条蛇，哎，
2: 这干嘛？你吃这个呢？哎，
0: 吃哪儿补哪儿吗？
2: 我补腰啊！啊，
0: 就是都骨头不都不好吗？吃，哎，喝，嗯，最后一结账，4200。嚯，哦，我买车才花3500，
2: 赔大发劲儿了，这
0: 回。先甭管怎么说啊，嗯，就给大伙儿赔罪，嗯。好，结账，
2: 结账，
0: 走，
2: 走，
0: 上车啊，哦，不，上床。
2: 上床，
0: 上床，给你们都送回去，车没座儿。
2: 啊，好好，你要上床吧，那就都上床，
0: 躺着给你们都送回去。
2: 上来吧，
0: 几位一听，怎么意思？
2: 上床啊，
0: 我们打车走吧。
2: 听话，上来。
0: 大夫不让剧烈运动。哎，
2: 对，人全怕推车呀，
0: 出息一个个的，我告诉你，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0: 都走，走走走，打车走吧。
2: 您都打车走啊？你呢？
0: 我开车。
2: 不是，你等会儿。嗯，你刚才说又吃又喝。哎，你喝酒了？
0: 你这话说，我是司机呀，啊，兄弟，我是司机，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司机开车，嗯，能不喝酒吗？
2: 能不喝酒吗？那就不能喝酒啊！哎，啊，不能喝酒。
0: 我可喝点，喝点。
2: 不，你要碰上查酒的呢？
0: 什么是查酒的？
2: 查酒的，你喝酒，人家得查你呀。
0: 那要碰不上呢？
2: 你这不侥幸心理吗？
0: 脚是踩油门的，
2: 你呢？
0: 当时我这一脚油，啊，这车就出去了。哎呀，40米以外都是黑烟呐。一回头一看，呵，我这几个哥们儿啊，都变非洲人了。哎，这，哎呀，大变大猩猩了啊！嗯，往前开吧，嗯，走，快速一下桥，我就到家了。嗯，呵，这一道啊，嗯，什么事都没有。嗯，临到快速下桥这儿，嗯，昆仑路那块儿，嗯，下桥那桥膀子那块儿，
2: 怎么着？
0: 有几个穿着制服诱惑的人。
2: 你这穿着制服诱惑的人呢？
0: 制服诱惑啊！ 性感夜光小背心儿。

0: 棍儿啊，还亮，上面写着停啊，哦，有字儿，police man，快点请先生。
1: 不是哪儿啊，不，人家那是警察夜查的，查酒的，警察查酒，
0: 这传说中的警察查酒，让我碰碰，
1: 多新鲜！
0: 我躲哪儿？
1: 哎，你帮躲啊，停下车接受处理。
0: 那不行，
1: 怎么着？
0: 这是犯法呀！
1: 你已经犯法了，
0: 我跑吧，
1: 你跑，
0: 好，
1: 警察呢？
0: 注意啊！咱警察也不着急，
1: 怎么呢？
0: 捋着这个黑烟就能找着我。
1: 哎，对，想跑都跑不了这回。
0: 但是他没有我地道熟啊，
1: 嗯，
0: 我道多熟 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废旧的大工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六指啊，
1: 不见五指，
0: 六指都看不见，谁看五指？
1: 哎，对，哎呀，
0: 翻前后两个门，晚上黑呀，没有灯
1: 啊，
0: 我从前门进去，绕两圈，后门出来，
1: 嗯，
0: 警察跟不上。
1: 哦，
0: 他没我道熟啊。
1: 嗯，
0: 走吧，
1: 走，
0: 一脚油门我就轰到工地里去。
1: 好啊，
0: 进工地我就骂街了。
1: 哎，怎么还骂上？
0: 他是够黑呀。他颠当啊，
1: 颠当，
0: 他这颠当刚当坏了。
1: 怎么了？
0: 我这窗帘都颠当下来了。
1: 哎呦呦，
0: 颠当下来好了。
1: 怎么了？
0: 我能通过这边这两个镜子呀，看见后边了。
1: 哎，您从来没看过后视镜是吗？
0: 这叫什么
1: 后视镜？
0: 这不是开车的时候自恋用的吗？
1: 哎，对，谁让你自恋的？你开车还自恋
0: 啊？开车要一个好形象嘛。
1: 哎呦呵，
0: 哎呦，往前开吧。
1: 啊，
0: 刚当，
1: 怎么了？
0: 锁颠能开了。
1: 哟，
0: 死扣啊，两边没固定好，这死扣开了以后，门开始热闹了。
1: 怎么了？
0: 炉子，
1: 嗯，
0: 床铺，
1: 嗯，
0: 冰箱，挡把全都飞出去了，
1: 抄了家。
0: 前面一个半米的坑没看见，刚当这车就翻了。我从里边咕噜咕噜就咕噜出来了，这回太好。
1: 怎么了？
0: 警察再想找我，他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我掉沟里了。
1: 哎，活该呀。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5: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12: 就跟大家要掌声 啊！
11: 非常高兴啊！
12: 哦，
11: 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2: 是
11: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12: 啊，
11: 获得一次殊荣
12: 啊，
11: 心里非常的忐忑。
12: 嗯，
11: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12: 对，
11: 进行一次展演，
12: 哎，
11: 心里非常的忐忑。
12: 没错，
11: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12: 啊，
11: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2: 嗯，
11: 学习。
12: 没错，
1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12: 应该的。
11: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除了基本功之外，
12: 嗯，
1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12: 啊，
11: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12: 没错，
11: 对吧？
12: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11: 哦，您也喜欢研究？
12: 太喜欢了。
11: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12: 研究气象学。
11: 好，
12: 哎，
11: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12: 那是。
1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12: 太有成果了。
1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我说一说啊。
11: 您说一说啊。
12: 就据我发现啊，
11: 啊，
12: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11: 完了，
12: 完了。
11: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12: 那是，
11: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12: 对
11: 啊，
12: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11: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12: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11: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2: 啊！
11: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2: 啊，
11: 创作出来作品，
12: 是
11: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2: 啊，
11: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2: 反映天凉。
11: 不是
12: 啊，
11: 没理解我的意思。
12: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2: 低了。
11: 对，
12: 啊，
11: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2: 那看哪儿？
11: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2: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11: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2: 对，你逮我干嘛呀？
11: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2: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11: 这观察生活呀，
12: 啊，
11: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2: 哦，
11: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2: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11: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12: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11: 观察研究你奶奶。
12: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11: 这个，
12: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11: 这不理解吗？
12: 什么意思？
11: 跟各位介绍一下
12: 啊，
11: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2: 今年整70，
11: 70高龄。
12: 哎，
11: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2: 对，
11: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2: 嗯，
11: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2: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11: 当然有成果了，
12: 说一说。
11: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2: 哦，
11: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2: 对，什么叫变异呀？
11: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2: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11: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2: 要不要要？
11: 哎，
12: 什么意思？这
11: 不太理解吗？
12: 啊啊，
11: 简单分析一下啊，
12: 啊啊，
11: 就是这个要的要，
12: 啊，
11: 不要的要，
12: 啊，
11: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2: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2: 啊？
11: 大伙也不太理解。
12: 是啊，
1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2: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2: 啊，
11: 条件不一样。
12: 啊，是
1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2: 哦，
1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2: 还真是。
1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2: 啊，
11: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2: 没错。
1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2: 为什么呀？
11: 快到保质期了。
12: 哎，啊，
11: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2: 什么撤呀？哪撤呀？
11: 下
12: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11: 下嫁
12: 下什么嫁呀？
11: 不是，
12: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11: 不是，啊，
12: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1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12: 你奶奶变异了？
1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2: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2: 你真不是这意思。
11: 当时条件不对等
12: 啊，
1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2: 啊，
11: 出身也不一样
12: 啊。是
1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2: 嗯，
11: 你奶奶不一样
12: 啊。我奶奶
11: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2: 正经的老北京啊。
11: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2: 啊，
11: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2: 我奶奶怎么说啊？
11: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2: 对，我
11: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12: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1: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0: 哦，
1: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0: 哦，
1: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0: 是啊。
1: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0: 啊、哦。
1: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0: 对，
1: 你知道吗？
0: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1: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0: 那叫真爱、啊。
1: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0: 是
1: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嗯、还得要捡破烂去，
0: 也是生活所迫呀。
1: 我说小斌子，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1: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0: 我爷爷，
1: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0: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1: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0: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1: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0: 啊，
1: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0: 哦，
1: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0: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儿，哦，
1: 小斌子呀、啊，
0: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1: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0: 大丰收，
1: 看见一堆吗、
0: 啊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
0: 啊、都什么？
1: 瓶子盖，
0: 嚯，
1: 旧鞋垫儿，
0: 啊，
1: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0: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1: 你说这没用
0: 啊？
1: 这对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0: 谁瞧上这个呀？
1: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0: 哦？还有什么呀？
1: 你瞅瞅我这个
0: 什么呀？
1: 你瞅这是啥？
0: 什么这是？
1: 手表。
0: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1: 哎，都是没有针儿、
0: 没有针儿。
1: 你看这暖壶，
0: 这不错。
1: 没有底儿，
0: 白说了。
1: 滑镜，
0: 这可以。
1: 没有片儿，
0: 没片儿啊。
1: 把杠子，
0: 没有把儿。
1: 像话吗？
0: 啊，
1: 你说这话像话不？
0: 怎么了？
1: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能叫把杠子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有把，
0: 这差不多。
1: 木有杠子，
0: 就一个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啊！
1: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0: 啊、哦！
1: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0: 啊、哦！是啊，
1: 都拿你来说吧
0: 啊！
1: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0: 啊，对，
1: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0: 啊，
1: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0: 肯定心疼啊！
1: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0: 什么呀？
1: 一只皮鞋，
0: 一只。您等会儿，
1: 哎、
0: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1: 对了，
0: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1: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0: 这不胡出主意吗？
1: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0: 啊，
1: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0: 您说是过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啊！
1: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0: 对，
1: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0: 我们家富裕了，
1: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0: 又什么变化？
1: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0: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1: 叫你爷爷呀！
0: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1: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0: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1: 哎，
0: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1: 嗯，
0: 是我爷爷的艺名。
1: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0: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1: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0: 听着太别扭了。
1: 小斌子他爸爸，
0: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1: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0: 啊，
1: 你看咱家天家条件也好了
0: 啊，是。
1: 咱儿子小斌子呢、
0: 啊、
1: 也有了，
0: 对，
1: 衣食无忧了、
0: 嗯，
1: 吃喝不愁了。
0: 啊啊，
1: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0: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1: 离婚干啥
0: 啊？
1: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0: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1: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0: 啊？对呀、啊。
1: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0: 啊？是啊。
1: 你这叫啥呀？
0: 什么呀？
1: 你这叫啥？
0: 什么呀？
1: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0: 怎么讲？
1: 哼，你要疯啊你！
0: 我
1: 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1: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0: 啊，
1: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 就不能扔了？
0: 不扔了不浪费吗？
1: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0: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0: 说什么呀？
1: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炒表。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0: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1: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0: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1: 饺子没隔夜？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0: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1: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0: 饺子什么心理啊？
1: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0: 饺子什么作息？
1: 饺子中午他都能眯一觉吗？
0: 饺子还眯一觉？
1: 对，

0: 么吗？
1: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0: 啊，
1: 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啊，
1: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0: 我怎么改变啊？
1: 走，你这裤子，
0: 裤子怎么了？
1: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呢？
0: 裤子挺好的，
1: 脱下来
0: 干嘛呀？
1: 扔了。
0: 这就扔了？
1: 还得衬衣？
0: 衬衣
1: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呢？
0: 衬衣没坏。
1: 脱
0: 干嘛呀？
1: 扔了。
0: 又扔了。
1: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0: 啊，
1: 都扔了，
0: 全扔了。
1: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0: 合着我爷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0: 啊？
1: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0: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0: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啊？
0: 啊，
1: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0: 对啊，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
0: 啊，
1: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0: 啊，
1: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0: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0: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0: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0: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了
0: 啊？
1: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0: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0: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0: 小、
1: 嗯、
0: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0: 嗯，
1: 也得知道学习。
0: 是
1: 这人呐、
0: 嗯、
1: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0: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0: 啊，
1: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0: 哦，
1: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0: 嗯、对，
1: 那孙子小斌子呢、
0: 嗯、
1: 也懂事儿了。
0: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摇人了。
0: 对，不摇。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0: 啊、
1: 你爷爷岁数大了
0: 啊，
1: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0: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0: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0: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0: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
0: 啊、
1: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0: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0: 啊。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0: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
0: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0: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0: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这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0: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0: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0: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0: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
0: 啊，
1: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0: 哦，
1: 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0: 嗯，
1: 我是琢磨明白了。
0: 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

0: 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3: 嗯，
4: 你说来再说一个，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哎呀，真好真好
3: 啊。
4: 别说了，再说一遍
3: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4: 太棒了！别说了，再说一遍。
3: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4: 找住特点了。
3: 嗯嗯，
4: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3: 什么技巧？
4: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3: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4: 这是真理呀、啊！
3: 那是
4: 没有嘴你说不了。
3: 哎
4: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3: 什么叫小薄？
4: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3: 不明白。
4: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
3: 嗯，
4: 他那个就不行。
3: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4: 我学上，我
3: 你能学上来吗？
4: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3: 啊、你说呀，
4: 谁？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3: 不能使拙劲。
4: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3: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4: 谁、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哎，说上来了，
3: 好，为你喝彩，
4: 谢谢谢谢。
3: 行，
4: 照相吧。
3: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4: 啊，算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3: 啊，再见。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太简单了。
3: 拜拜。
4: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行行行，
4: 哎，利索不利索？
3: 是利索。
4: 赶上你了吧？
3: 啊、是是。
4: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3: 行行，
4: 利索不利索？
3: 我回家吧，说上来就可以了。
4: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3: 谁让你说三个？
4: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3: 不是，您这是
4: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3: 我这是、
4: 哎、谁
3: 毛病？这是
4: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3: 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4: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你听听这掌声，
3: 行，
4: 你听听，
3: 行，
4: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啊，不喘气。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3: 你我练一练。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嘿、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4: 我刚才数数没了，
3: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4: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3: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4: 十八个，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3: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0: 十八个，
1: 十八个，
0: 行，
1: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2: 有病吧你们？
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嗯，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1: 嗯，
0: 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
1: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
1: 嗯，
0: 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
1: 嗯，
0: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
1: 嗯，
0: 我能给我母亲
1: 打
0: 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1: 嗯，
0: 就你们呐，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十八个，
1: 嗯，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别人的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啊、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
0: 啊，
1: 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
0: 嗯，
1: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了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嘛。
2: 哦，塔嘛，
1: 塔嘛。接着说吧。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3: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3: 不是嘎了哈。
1: 对，
2: 哦，
3: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3: 吹的。敢说没有？
1: 我怕吓一跳。
3: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3: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3: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4: 再见。
1: 哎，
4: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5: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4: 幽默男的，
5: 哎，这幽默男的，
4: 张嘴不就来吗？
5: 嗯，
4: 睡。打哪边来的？
5: 南边，
4: 接南边来的。
5: 南边，
4: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5: 嗯，
4: 这白胡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5: 说呀，来呀，
4: 接南边吗？
1: 南边，
4: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4: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
4: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4: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吗换哑巴，
1: 换哑巴，
4: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吗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1: 嗯，
4: 喇嘛当时就急了。
1: 嗯，
4: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这啊，啪嚓，
1: 哦，
4: 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哦，
4: 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4: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1: 嗯，
4: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4: 哑巴是
5: 太神奇了，
4: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4: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4: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4: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4: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4: 谁说的？
1: 谁说的？
4: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4: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4: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4: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4: 我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4: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4: 说对了。
1: 说呀。
4: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4: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谁？说姐那边，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儿，姐那边来个喇嘛，
2: 手里递了五斤
1: 塔嘛。
2: 姐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0: 又闹事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这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2: 你不换，
1: 嗯，
2: 喇嘛暴脾气，
1: 是，
2: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2: 哑巴也急了，
1: 嗯。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0: 这难受啊！
2: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 嗯，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2: 没说啊，这心里话，
1: 嗯嗯嗯，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2: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0: 你的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呀，
2: 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1: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0: 他
2: 炖
0: 呢，
2: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0: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他还没忘呢。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比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

0: 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心丽带来动听歌曲《含苞待放的花》，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唱出青春的纯粹，生命的美好，就像夏日清风，林间月光。

0: 感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婉转悠扬，满是生机与希望。夏天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一池清河，十里荷香。荷，清雅高洁，亭亭净植，是夏日独有的诗意风骨，也是中国人心中独有的雅致情怀。接下来，有请听友风烟带来唯美朗诵《清塘荷韵》。清雅细腻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细细描摹着荷塘月色连影婆娑的绝美景致。
1: 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红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儿，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被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了。

0: 声声入画，余韵悠长，伴着淡淡的荷香，我们褪去浮躁，静享安然。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人生亦是一场缓缓前行的旅程。年少奔赴热烈，暮年静待安然，善待时光亦是善待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马丽红带来的走心朗诵《善待暮年的自己》。这是一段温柔又通透的人生感悟，褪去浮华，归于本心，教会我们与岁月和解，与自己相拥，在往后的时光里从容自在，安然度日。
1: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啊，夫妻也好，父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命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老要有老的风骨，老要有老的优雅。正如春华秋实，四季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状态。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荣辱不惊，去留无碍，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生灵勤恳坚韧，默默担当，无私滋养万家烟火，这就是质朴厚重的中国牛。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征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国的牛》。铿锵质朴的文字，饱含敬意的演绎，赞颂中国牛踏实耕耘、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
1: 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们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成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感谢听友王征的精彩朗诵，字字有力，直击人心。平凡坚守最动人，默默扎根最可贵。世间不只有繁花盛放，更有于戈壁荒原顽强生长的生命，无畏风沙，坚韧挺拔，书写不屈的生命力量。节目最后，有请听友严文华带来励志歌曲《骆驼草》，质朴沧桑的旋律，坚定有力的歌声，赞美骆驼草不惧贫瘠、顽强生长、默默坚守的品格，致敬每一位扎根生活、逆风前行的奋斗者。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赵武灵王推新政成一统，登上了事业的最高峰。可是不论古今中外啊，衡量成功的标准不但要看事业，还得考量爱情和家庭。赵武灵王在感情上有着怎样的经历？他的后宫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女人？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在支持，那么赵武灵王也是如此。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是谁呀？她就是韩宣惠王的亲闺女。这姑娘长得漂亮又贤惠，是居家过日的不二人选。可是这一对郎才女貌的好搭档并不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那一年呢，赵武灵王还不满18岁，就把老韩家的姑娘娶进门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出自赵家老爸赵素侯生前的一番良苦用心。那个时候赵国的日子可并不好过，把韩夫人迎娶过来就能跟韩国搭上亲戚。对于赵国来讲，这是生存发展的重大利好。赵武灵王拿自己的婚事做赌注，为国家的前途压下了宝。
6: 这一场十足的政治联姻为赵国挣来了不少的实惠，韩夫人也给老赵家添了个大胖小子，这就是太子赵章。孩子的性格呀，随他爹，从小就带着一股子野心勃勃的劲头，年纪不大呀就跟着老爸是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这任谁呀都会认为他就是赵国设计的准继承人了。可是这板上钉钉的事情愣是在忽然之间拐了个弯，原因呢居然是赵武灵王的一场春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轻纱卷帘系罗帐，梦里飞花最难忘。在这个朦朦胧胧的梦境之中，赵武灵王遇见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那美人轻启朱唇，轻声吟唱，唱一曲年华正好待闺中，叹一声如花美眷无人懂。临了还留下一个名字，叫做影女。赵武灵王看得入神，听得入迷，醒来之后还念念不忘，惦记着梦里的这个姑娘，没事就跟身边的臣子念叨上两句。终于有一天，武灵王又一次说起这事儿，他身边的一个名叫吴广的小官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说大王，这事儿听您说了好几回了，臣私下里想，莫非您梦里的那个人正是我家小女？赵武灵王眼睛是立马就亮了，拉着吴广非要让他说个究竟。吴广说啊，我家的姑娘年方14，小名也叫影女，唱歌跳舞啊是样样都行，模样吧也跟大王讲的差不多。哎，这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赵武灵王一声令下，赶紧的把吴广的女儿请进了宫。 只见这姑娘年纪轻轻，却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优雅，虽然说是初次进宫，却看不出半点慌张。她气定神闲地向仙子下凡，轻飘飘地就站在了大殿中央。赵武灵王的这个眼神啊，一直是盯在姑娘的脸上，仔仔细细那么一瞧，心里边像过了电似的，马上就酥了半边。后人所说的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我想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宿命式的一见钟情吧。吴家的女子进了赵王的后宫，小两口郎情妾意，甜甜蜜蜜。几年以后，他们爱情的结晶降临了人间，赵武灵王为他取名叫赵和，也就是后来战国雄主赵惠文王。
6: 生死离别，枕边人一朝故去，留下几多悲剧，手足相残，亲兄弟反目成仇，引发几番风雨。
7: 赵和出生的那一年，赵国宫里的太子赵章已经是到了13、14岁了，不论是政坛的威望还是战马上的功劳，哪样都很拿得出手，赵国的江山大有舍他其谁之势。可是啊，今时今日却不比从前了，赵章的这个亲妈韩夫人早就过世了，小弟弟赵和他的这个娘亲正当红，赵武灵王的婚姻生活里可谓是梅开二度，太子赵章的命运却是急转直下，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随着赵和一天天的长大，他的人气儿也是一天天的升高，长兄赵章的心中作何感想，又有谁能说得明白呀？公元前301年，赵国的国际地位是一路飙升，成为了东方一霸。就在这段光辉岁月里，赵武灵王梦中的仙子枕边人突然是驾鹤西去，这事儿啊，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把他这个强大的内心是硬生生的撕成了两半。武灵王那份伤心难过是实在是没处说，也没处诉，他就觉得自己这心里边憋得慌，好不容易遇见这么一个真心相爱的女人，爱还没爱够呢，就遇上了生离死别。赵武灵王的眼泪算是流干了，他想起吴夫人临终留下的那句话，希望赵和可以继承王位。为了成全爱人的这个遗愿，武灵王冒天下之大不韪，一道旨意夺去了太子赵章的封号，改立了小儿子赵和做储君。这个话那么一出啊，吴夫人倒是可以瞑目了，可是人家赵章呢，没招谁惹谁，从来都是好好的去做该做的事儿，如今平白无故的受了委屈，被剥夺了太子称号，这难道是活该啊？因为这件事儿啊，赵国上上下下都埋怨大王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对于这类的批评，武灵王一律当作耳边风。两年之后，这一波还没有平静，另一波又再度兴起。赵武灵王发表声明，要把国君的宝座正式传给刚满12岁的赵和，自己呢却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退居二线。要说呀，这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赵和，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打算。在赵武灵王的蓝图之中，等到这事儿尘埃落定，一方面可以让赵和用理论结合实践，用实践呢推进理论，早日成就大器；二来呢，他自己也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收拾三胡，打击秦国，进而是一统天下，笑看风云。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会不会按照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顺利推进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6: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7: 赵和成了赵惠文王，也就成了赵国这个小宇宙的核心，国内的政治势力是一一围拢过来。新任大王赵和端端正正坐在金銮殿上，曾经的太子赵章只能捧着一杯凉茶靠边站。对于赵章来说，这样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幸好在他的血脉之中 流淌着老爸的理智，老妈的温和。他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公平，因为这人间的好事儿一共就那么多，你的多了，他的自然就少了。对于这样的事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解释，那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这个时候赵章也就认命了。
6: 人世间的事情啊，永远是那么难以琢磨。野火烧尽的青草还会有重生的时候，谁能想得到呢？有一天啊，赵章垂死的野心又一次被点燃，而手持火把的那个人正是他的父王。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曲曲折折呢？
7: 赵雍卸下了国君的这个名头，成了赵国的主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走南闯北，干了好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乔装打扮到了秦国，把那里的地理啊、政治了解的是清清楚楚，把商鞅变法的来龙去脉弄得是明明白白，甚至还跟秦昭襄王面对面过了几招。他是见招拆招，一招比一招更高。最后呢，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赵国，这把秦王气的呀，是猴子看戏干瞪眼。要是比情商，论智商，赵雍绝对能占领战国时代的制高点。可是啊，这事儿就应了那句老话，智者千虑是必有一失。英明盖世的赵雍回国之后，就做出了一个无厘头的决定。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话说这赵雍出门溜达了一大圈，从前的事儿啊也都看淡了一些。平静下来的他重新用一个父亲的身份想过去看今朝，自己啊都觉得曾经的自己有点过分了。每一次他看见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长子赵章在弟弟面前恭恭敬敬在皇宫内院谨小慎微，那份说不出来的可怜劲儿啊，让他这个当爹的心里边也是挺难受。正如后人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赵雍心里也知道心疼儿子。在赵国灭掉中山国的那一年，他就把废太子赵章封在了代地，封号安阳君，又计划着把刚刚统一的国土一分为二，不偏不向的给两个儿子是一人一半，让他们兄弟啊共享富贵，共坐江山。这事儿啊，要是从血脉亲情的角度来看，赵雍的做法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两个儿子都是亲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他老人家的心里面也是盼着孩子们好。可是从政治眼光来看，这事儿办的是太不靠谱了。老话说了，一山不容二虎。就算是一家两个亲兄弟，也不带这么安排的。当爹的这么办事儿，相当于在自己的国家里埋下了隐患。这条祸根究竟会生出怎样的恶果？刚刚统一的赵国又将经历怎样一场风雨巨变？
6: 一路北去，父子同行，为何引发杀机？异常动荡，家国大计为何付之东流？
7: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赵雍亲手埋下的雷就炸了。赵惠文王赵和摆明立场，对父亲的做法那是坚决反对。王位上的赵和对这事儿啊是投了否决票，赵雍的想法也是只能保留。可是啊，这阵风却把废太子赵章的野心吹得死灰复燃了。朝廷里那些不受重用的臣子们也瞧见了机会，重新聚到了赵章的身边。眼见着自家的两个儿子是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啊，这个做父亲的愁的是不得了。他思来想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儿。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块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他一块儿去看看，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孩子们好好聊聊，沟通沟通。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啊，这一次啊，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父子一路同行不同心，一直走到了沙丘宫，那个位置就是如今的邢台广宗西北边。刚刚到了目的地， 赵章就把自己人聚到了一堆儿，又派人啊把弟弟赵和请了过来，打算先下手为强，要了赵和的性命。赵和他人呢也不傻，没等着赵章动手，提前一步调兵遣将，把赵章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章一看大事不好，一溜烟的就躲进了父亲赵雍的行宫。赵和一看哥哥躲进了老爹的翅膀底下，你以为我就没辙了，咱们走着瞧吧。赵和的人马把行宫围的是铁桶一般，部队里几个大将凑在一起发牢骚，说早就看不惯赵雍的这个做法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帮着大王赵和彻底清理了门庭，先杀了赵章，再把赵雍那个老家伙送上西天算了。人心想个到了这边田地，包围圈里边的赵雍和赵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赵章和他的手下全都落了个一命呜呼，留下了弹尽粮绝的赵雍在行宫里边受苦。
8: 天主父恕罪，末将奉代王之命包围沙丘宫，任何人不得出入。阿和，你不能这样对你的父亲呐！
7: 这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过的是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只好捉了个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就是连捉小鸟的这个力气都没了，只带着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算是落下了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也就此付诸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彻底丧失了超越秦国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了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几十年后，长平之战降临赵国，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战争夺走了赵国40多万条人命，赵国的社稷是日落西山，江山大业都化作浮云。这也正是赵武灵王有伟略，锐意改革称豪杰，求得美人怀中抱，祸乱沙丘性命绝。

0: 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药王孙思邈，他医术精湛，传说凭借一根丝线就能隔空诊脉。他医德高尚，当时的文人名士争相拜入他的门下，而他本人更是注重养生之法，被后世称为长寿的典范。作为一代名医，孙思邈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让他半路改行学医？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他又是凭借什么最终成为一代药王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药王孙思邈的故事。
7: 医学家孙思邈被历代帝王封为药王。据说药王孙思邈小时候就聪明伶俐，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七岁开始读书，少年时代一场大病席卷而来，由于家乡缺医少药，年幼的孙思邈饱受病魔的纠缠，很长时间才得以康复。这次痛苦的患病经历让孙思邈决定改学医术，将来为别人解除病痛。孙思邈求学的阶段正好是隋朝短暂的辉煌岁月，这也给他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条件。20岁那年，风华正茂的孙思邈学有所成，他一心一意要用自己的双手救治老百姓。凡是没钱看病的人，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房子给远道而来的病人住，并且亲自熬药给病人喝。无论是三更半夜还是狂风骤雨，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来不推辞，一定会立刻赶去救治。高超的医术家

0: 加上高尚的医德，孙思邈很快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医生。隋文帝听说孙思邈很厉害，就请他进宫做国子监博士，专门教授贵族子弟。这个工作比起医生来说可轻松多了，而且荣华富贵也是接踵而来呀。但是孙思邈却借口生病，拒绝了这份风光的工作。他隐姓埋名，一心钻研医学，住进了山区。在山区里常住的人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边长一个大瘤子，这个病该怎么治呢？人们常说吃什么补什么，如果用这阳液能否治好他们这病呢？这阳液是羊身上的甲状腺体，也是一种药材。孙思邈试着治了几个病人，没过几天这些人全都好了。有一天有人来找孙思邈求诊，说自己双腿老是疼。孙思邈按照传统的穴位给他扎了针灸，可是扎了半天呢，一点不管事儿。孙思邈觉得奇怪呀，这个病用针灸治疗应该是最有效果的，为什么病人还会疼痛不止呢？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穴道之外，还有没被发现呢？想到这儿，孙思邈就开始认真地寻找新的穴位。他一边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一边询问病人的感觉。终于，当孙思邈的手指掐住一点的时候，病人立刻感觉到这腿疼的症状好像轻了很多呀。孙思邈就在这一点上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个新发现的穴位是孙思邈对我国针灸学的又一大贡献。后来隋朝逐渐没落，战争四起。在一次战役当中，隋朝将领尉迟恭追赶李世民，追了一天一夜，马不停蹄地跑了300多里。李世民途中遇到接应，这才把尉迟恭杀退了。由于过度疲劳，李世民回到帐中突然是口吐鲜血，血流不止啊。当时军中很多的将士也是身负重伤，一时间唐军上下人心惶惶。孙思邈听说了，入帐求见，自称能够治好李世民的病。一剂药下去了，李世民顿时觉得好多了。在孙思邈的精心治疗之下，将士们的伤势也很快恢复了。李世民重振雄风，率兵北上，一举歼灭隋军的残余部队。李世民对孙思邈感激万分，想封给孙思邈一个大官，孙思邈同样是婉言拒绝了。李世民无奈呀，在率军北上前封孙思邈为安乐真人。孙思邈在行医过程当中始终坚持作为医生的道德品质，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一名医生一定要有高尚的人格、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在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药方》中，孙思邈总结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他列举了十要，其中包括对患者要一视同仁，不要怕担风险，要全力救治病人，行医要严谨慎重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医学界的道德典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孙思邈对医术精益求精，他在行医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的疑难杂症，同时努力找出治疗方法。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导尿法的就是孙思邈，那么他当时又是怎么着灵机一动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药王孙思邈的故事。
0: 孙思邈不但是医术了得，而且亲自进山采药，他走遍了名山大川，跋山涉水，一路的惊险可能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每回采药回来， 他都要亲自把这药进行晾晒加工，有的时候还得亲自服用。有一天，一个山区的老百姓找到孙思邈，说自己啊，这视力白天很正常，一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见了，跟瞎子一样。更为奇怪的是，他的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其实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夜盲症。孙思邈经过调查发现呢，得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是穷苦人家，这些老百姓整天辛苦的干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更别提营养了。孙思邈想到医书上说了，动物的肝脏对眼睛很有好处，而山中有很多的野山羊野猪，他让夜盲症患者吃动物的肝脏，吃了一段时间，夜盲症果真慢慢的好转了。同时，当地几个有钱人也找到了孙思邈。这些病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儿。孙思邈诊断为脚气病。那为什么穷人得的是夜盲症，这富人得的是脚气病呢？这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于是孙思邈比较了穷人和富人的饮食，有钱人大多吃精米白面、大鱼大肉，而穷人吃的是五谷杂粮。他仔细一分析呀，杂粮里夹杂着不少的米糠和麸子，精米白面把这些东西全都筛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有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麸子这些个物质引发的，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麸子来治疗脚气病，效果很灵验呢。不到半年，周围几家富人的脚气病全都陆续好转了。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有一回，一个尿闭症患者找到孙思邈，一见着他呀，这病人叫苦连天，哎呦喂，大夫救救我吧，大夫，我这肚子胀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快要炸了呀。孙思邈仔细打量这个病人，只见这病人的肚子呀胀得圆滚滚的，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再吃药肯定来不及了，肚子里没地儿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这尿兴许能排出来，可是尿道那么窄，到哪儿找又细又软能插进尿道的管子呀？正在孙思邈犯难的时候，他看见邻居小孩拿了一根葱管在那吹着玩呢，这葱管啊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眼睛一亮，有了，这葱管软细而且中间是空的，我不妨啊拿它用用。于是他决定用葱管来试试。孙思邈挑出了一根大小合适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的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的插进病人的尿道里，用力啊这么一吹，不一会儿病人的尿液就顺利的缓缓的流出来了，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的瘪下去了，病也就好了。后来孙思邈挎着药包翻山越岭到了长安一带行医。一天在路上，孙思邈突然看到四个人抬着一口棺材往墓地走呢，一些鲜红的血从棺材缝里滴滴答答的往外淌。看到这儿，他心中一动，赶忙上去询问，棺材后边跟着一老妈妈，哭着告诉孙思邈啊，这是我闺女，因为难产死了大半天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孙思邈听了这段话，又仔细看了看棺材缝里流出来的血，他断定这个产妇啊是因为难产窒息而假死的，并没有真正的死亡。孙思邈如何判断出来的呢？原来正是棺材上边滴落的鲜血提醒了孙思邈，如果这个产妇真的死了，经过这么大半天了，不可能还有鲜红的血流出来，这样他才断定这个产妇没有死。老妈妈，您的女儿还没死呢，现在抢救还来得及，快把棺材盖打开。老妈妈看着这个陌生人，虽然不大相信吧，可还是把棺材盖打开了。孙思邈赶忙上前查看，只见那个产妇脸色蜡黄，嘴唇苍白，没有一丝的血色， 摸摸脉，却发现脉搏还在微弱的跳动着。太好了，孙思邈赶紧找到穴位，扎下一根金针，又把身边带的药全拿出来了，向附近人家要点热水，给产妇灌下了药。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产妇完全苏醒过来了，并且生下了一个胖娃娃。大伙都看呆了，这位大夫能把将要入土的人给救活了，而且是一针救活了两条命啊，真是起死回生啊，您是神医呀、啊、神医呀、啊。历史上还有关于孙思邈悬丝诊墨的传说，据说他给长孙皇后看病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悬丝诊墨是指病人和医生啊分别在两个房间互不见面，医生通过搭在病人手腕上的一根丝线来诊墨。孙思邈给长孙皇后诊墨的时候，宫里的御医使绊子，他们把这丝线呢拴在铜顶上，然后呢再弄一根拴在鹦鹉上。这种小伎俩很快就被孙思邈识破了，顺利的治好了长孙皇后的病。然而悬丝诊墨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病人的墨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有人专门请教过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曾经给清朝皇室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墨呀，可以说是一真一假。所谓真，确实是曾经发生过；所谓假，就是这悬丝诊墨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宫妃子们生病了，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的询问这些情况，比如一些病症啊，胃口怎么样啊。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候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胸有成竹了。到了悬丝诊墨的时候，太医必须是屏气凝神，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这个时间开好药方，准备应对，以免因为开药方不得当而招致杀身之祸。孙思邈70岁的时候，他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写成了著名的《备急千金药方》。从71岁到整整100岁，他又把后30年所积累的经验编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一方》，这些让后世人受益无穷。药王虽然已经仙逝了，但是他的功德却被人间所铭记。400年后，宋徽宗追封孙思邈为妙英真人。到了元代，人们还为孙思邈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药王庙，用以纪念这位不平凡的医生。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

0: 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0: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1: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归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0: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

0: 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心事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10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1: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

0: 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1: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2: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肝石，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 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

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3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4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3个月的浴血奋战，到7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字留。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

0: 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1: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四系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红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2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 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明楼代表着一种情怀，明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四檐三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 73.9 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三层四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3: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这个鹳雀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河周筑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这鹳雀楼自然就到周筑上去了。
0: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十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4: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那就是宇文族，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 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

0: 在宇文氏手里头。
1: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恭帝，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地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0: 北周宇文护据以贼火外之体筑为城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怪角楼奇叙里边就是说，这个唐溃秦灾，这段能开到陕西，哎，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1: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他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他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他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0: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任何在宇文护之后的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宫室。
1: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0: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鹤，但是比鹤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栖息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 这个因为这个楼改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这有怪雀袭居楼上，所以叫做怪雀楼。
1: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鹳雀楼历尽忘秦，咫尺之遥的蒲津渡浮桥连接两地，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登楼抒怀。公元704年前后，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登上了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0: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有名的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维、王之涣的不一样。王维、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自己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现代诗，大家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称二李。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就李贺了，都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什么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1: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逝去千年犹恨宿，愁来一日即为长。烽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诗人唱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唱珠。 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外观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0: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预计鹳雀楼是30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30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1: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也不是前朝的人了，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恢宏气势。难道说鹳雀楼早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期就被毁灭了吗？
0: 北宋的科学家谁可呢，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在梦溪比他记载的比较详细，他里边还记载了以后就活中府一个楼师李逵，一个官员写过一个匾，写的这个鹳雀楼，这一点就证明他在宋代鹳雀楼肯定在。
1: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会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火。它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 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

0: 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1: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图中复制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宜秋会，微垂其脊，把这个西城门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0: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有声如雷，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8000公里，先到黄河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坑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4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 和他的这个

0: 监督冯哥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关秋楼的捧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赵武灵王戎马一生，英雄一世，临了呢却遭遇了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留下了千古憾事。他死后，儿子赵惠文王继续人才兴国的战略，赵国的人才库引进了哪些尖端人才，他们如何协助赵国治国安邦，又留下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首先出场的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将军廉颇。很多人啊都是从中学课文《将相和》里边知道廉颇，他以一个倔强豪爽而又知错能改的可爱老头形象出场，戏份不重，是一名配角。事实上，廉颇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真实的战争大戏中那是绝对的主角，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中用了很多笔墨写下廉颇的丰功伟绩。有这么一段，说的是赵惠文王16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正是因为廉颇，才让赵国蒸蒸日上，不但打败了齐国，甚至能对抗强大的秦国。廉颇从小就喜欢兵法武术，到了7、8岁，刀枪棍棒无所不能，稍大一点就远离家乡拜师学艺去了。相传啊，他的师父是个修行很高的隐士，叫山岳大师。大师啊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就把毕生所学全都教给他了。廉颇聪明，能吃苦，他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要想在乱世之中站稳脚跟，靠的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他一点儿都不敢懈怠，白天学习武艺和排兵布阵，晚上开始苦练技能。师父不光教他武艺，还教他文化。有一天，师父给他讲了姜太公钓鱼的故事，说商纣暴虐，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太子姜子牙受师父之命下界帮助文王，帮文王成就天下大业。廉颇被这个故事是深深感动，立志啊要成为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辅佐君王，为百姓谋利。
2: 冬去春来勤学苦练，廉颇呢就练就了一身的武艺，积攒了满腹的才学。他辞别了师父，来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正赶上啊赵国面向全国招揽人才。哎，听说这赵惠文王知人善任，廉颇就主动投了简历。那赵惠文王会相中他吗？
3: 赵惠文王在厚厚的一沓求职简历中是左挑右拣，忽然间看到了廉颇的画像。只见他是相貌堂堂，发展全面，18般武艺是样样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决定亲自面试。他派人啊把这个廉颇叫到跟前，进行了第一项能力测试，就是射箭。廉颇走到弓架前，一连取了好几张弓，都不太满意。他对赵惠文王说：“说大王，这些弓啊，力量都太小，恐怕射不太远。”赵惠文王问：“说你平常用多少力的弓啊？”廉颇回答：“说回大王，平日里我以500斤最好，若是弓箭得心应手，射500步绝对没问题。”考场上最大的弓只有200斤，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连忙出来解围：“大王你不要着急，我府中有一张500斤的弓，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不一会儿，这个弓就被取回来了。廉颇摆好了架势，是弯弓搭箭，连射了18支箭，像风一样呼呼呼的就射出去了，每一只都射中靶心。赵惠文王是激动不已， 我赵国要是能够

0: 得到这样的人才，必定兴盛。众位大臣见廉颇如此神勇，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片叫好声中，廉颇又展示了最擅长的剑术。他拔剑起舞，敏捷的身姿是翩若惊鸿，娇若游龙，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于是赵惠文王当场就拍板留下了这位高级人才。
1: 骁勇善战大将廉颇立下哪般功勋？足智多谋门客相如提出何种对策？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赵惠文王的父亲赵武灵王在位期间，魏国是率先崛起，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仗着国库里的银子多，魏国是到处东征西讨，连年征战让百姓苦不堪言，无力发展生产，魏国也就逐渐衰落下去。那个时候的赵国还很弱小，只能是看着旁边其他几个国家刀光剑影，轮番交战，轮流坐庄。赵武灵王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强盛了才能不挨打。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家底逐渐殷实起来。等到赵惠文王继位，廉颇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东边的齐国和西边的秦国正处于上升期，都野心勃勃地想当老大。秦国想要往东去，赵国就成了他中间的拦路虎。齐国呢，想要往西扩大地盘，赵国也碍事儿。秦国和齐国如狼似虎，都想吞下赵国这块肥肉。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赵国羽翼渐丰，再加上廉颇这样的一批得力人才，赵惠文王的脊梁骨算是挺起来了，不再任人宰割。在这个情况下，齐国和赵国的矛盾首先浮出水面。赵惠文王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个理儿，趁着齐国还没有动作，派廉颇出兵攻打齐国。在赵惠文王16年，廉颇披挂上阵，带领的大部队朝齐国挺进。他熟读兵书，行军打仗神出鬼没，打的齐国军队是节节败退，一举攻克了阳晋。这仗啊，打得漂亮，赵惠文王是扬眉吐气，把廉颇封为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廉颇就这样迈进了赵国的核心阵营，眼瞅着赵国把齐国打败了，秦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国踏踏实实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日渐强大。后来廉颇曾经多次率兵出征，只要是他一出马，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守不住的城，成为赵国的战神，更成为最有国际影响的明星战将。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廉颇在马上是纵横驰骋，杀敌无数，可是对后世而言，他这一生最耀眼的故事并不是他的赫赫战功，而是将相和的故事。故事啊，还要从一块玉石说起。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几只凤凰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板上，他断定这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搜宝行动，卞和终于发掘了一块上好的玉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来啊，成了楚国的镇国之宝。几百年后呢，这块和氏璧辗转到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和氏璧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秦国。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昭王，也就是秦始皇的太爷爷，他听说这个和氏璧落在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十分眼热，马上就派使者赶到赵国， 对赵惠文王说，想用15座城池换取这块和氏璧。
1: 赵惠文王看了信呢，这心里犯了嘀咕，答应吧只怕这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啊，秦国惦记赵国这片地儿啊，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可该如何是好啊。
0: 赵惠文王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没办法又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叫过来一起商量这个事儿，但是嘛，都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这个时候赵国的宦官令，也就是大内总管妙贤

0: 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说，你怎么知道？妙贤说，以前啊，我跟随着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当时啊，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就在上一回，我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这个蔺相如呢，劝阻我说，当时啊，赵强、燕若，燕王之所以想亲近你，是因为您在赵王跟前得宠，现在您啊犯了罪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不如直接脱光衣服伏在刀斧上，赶紧向赵王请罪，争取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大王的宽恕，可见这个人啊料事如神，能谋大事。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赶紧把蔺相如叫来，问他有什么办法。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咱们要是不给，就是咱们理亏，若是给了他玉璧，他不给城池，那就是他们失信，两下比较啊，还是让他们失信的好。
1: 国君，若无合适人选，相如愿意奉璧入秦。
2: 好，
1: 寡人就拜先生为大夫，出使秦国。秦国乃虎狼之地，凶吉难卜，先生此去一定小心。谢国君。国君的重托有若千钧，相如敢无甚之又甚。秦若与城，必留于秦，秦若欺诈，相如发誓将完璧归赵。
3: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蔺相如作为赵国派来的使臣，理应受到秦国的隆重接待，可是秦昭王根本就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己的休闲之地章华台接见了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也没办法，还是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让秦昭王欣赏。秦昭王很兴奋，自己把玩了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他的那些妃嫔宫女传过来看过去，看了是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这件事儿。蔺相如也看出来了，秦昭王根本就是没诚意。
4: 寡人与民同乐，欲将这和氏璧悬于宫外，使我大秦臣民一饱眼福，大夫以为如何啊？
1: 君王，此乃贵国内政，相如不敢多言，只是
4: 大夫请讲。
1: 只是这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但尚存微瑕，相如以为瞒不过君王的慧眼。
4: 寡人怎么没有看见？
1: 只是这微瑕已被雕琢近乎天成，无有痕迹，也难怪君王会有疏漏。
4: 哦，请大夫指给寡人看。
0: 等接回玉璧，蔺相如靠在柱子上是怒发冲冠，高声说道，一开始您要求用城池交换和氏璧，赵国上下都怕是上当受骗，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相互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国，这才力排众议。于是赵王斋戒五天，派我奉送玉璧，在朝堂上拜递国书，彰显大国的威仪。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得到玉璧还传给美人，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我才要回玉璧。如果你们硬抢，那我的头和这块玉璧就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了。秦昭王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人拿来地图，指示那十五座城池的方位，这可糊弄不住蔺相如。他说，和氏璧啊是天下的共宝，

0: 赵王送璧时特意斋戒五天，大王您啊也要斋戒五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九个官员迎宾赞礼引导上殿，我才能给您。没办法，秦昭王只能乖乖接受。蔺相如回到住处，悄悄地安排随从乔装打扮，抄小路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过了五天，秦昭王才知道和氏璧已经被送回赵国，非常愤怒。可是转念一想，即便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和氏璧，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何必呢？于是就放蔺相如回去了。蔺相如智斗秦王，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在职场上也是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就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这也正是连大将军使用兵，伐齐得胜任上卿，门人相如担大任，完璧归赵举国惊。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下，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

0: 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
12: 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4: 对于清代的很多医者来说，叶天士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代，而且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几乎大江南北都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由于叶天士治病救人，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于是很多影视作品都把叶天士收入其中，就连近两年比较火的《延禧攻略》也将叶天士贯穿全剧。虽然《延禧攻略》中叶天士的出场与史料不符，可照样让这位清代神医火得是一塌糊涂。那么叶天士对中医究竟有哪些贡献呢？被称为神医的他究竟神在什么地方？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15: 俗话说，有钱能买珠宝，口碑万金难讨。现如今想做名人很容易啊，但这里边真正有含金量的还真不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古代名人的性价比啊比较高。那时候得人心的人啊，他们的事迹都是口耳相传，经过历史的严格筛选才能青史留名，特别是野史上的那些名人，有时候比正史更体现民心所向。像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康熙雍正年间的名医叶天士，不仅在正经的医学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野史上足足有六部私人笔记都写有他的行医传奇，可见他的医术的高超和个人魅力的强大。要说叶天士，就得先从他世代行医的家族说起。叶天士的爷爷叫叶子藩，他特别擅长儿科，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治病不分贫贱贵富啊，一律一视同仁。对于贫病交困的病人，他非但不收一分钱，而且还经常免费送药给他们。有的孩子生病后不仅哭叫吵闹，而且会弄得是一身屎尿，可叶子藩从不嫌弃，总是要认真检查之后才开方子用药，救活了很多患者，所以在苏州地区口碑极高。叶天士的父亲叶阳生不仅继承了叶子藩的医德，更是将医术进一步提高，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无所不包。而且叶阳生平时酷爱读书，还喜欢饮酒作诗，这画啊也画得很不错，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夫。据说苏州城有位叫范长倩的官员，50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没刚

0: 门，一直是哭闹不止，很多大夫来了都束手无策。后来啊，他们在别人的建议下找到了叶阳生。叶阳生诊查了一番之后说，这孩子的肛门啊被一层膜给包住了，必须用手术把它割开才行。当即他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金刀，为孩子做了手术，救了孩子一命。后来范家的这个小孩长大后做了太守，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为叶阳生写了传记，叶阳生因此也名震四方。叶天士出生在这样一个行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了家学的熏陶，加上他自己天赋异禀又热爱医学，不到20岁他就已通读了内经、难经以及唐宋各家中医的著作，为他日后的医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叶阳生平日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但是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那时叶天士才14岁。面对日进贫寒的家境，叶天士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父亲在世的时候，小叶天士只管在私塾读书，晚上回来再跟父亲学习医术，衣食起居全由父亲承担。现在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支柱，叶天士的母亲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一天，叶天士对母亲说了，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明天我就去爸爸的诊所给病人看病，挣钱养活您。叶天士的妈妈急了，这怎么行呢？不让你念书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呢？况且你才14岁啊，病人怎么会相信你呢？这个我已经想过了，读书不过是为了日后做官，像咱们家世代行医，还不如早点学习一些治病救人的医术更实用些。您放心，我会边看病边跟朱先生学习的。这小叶天士口中说的朱先生是叶阳生的徒弟，叶阳生去世后，这朱先生啊就在诊所里为病人看病，叶天士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本来就让他喜欢有加，而且这师父去世后，他也很担心叶天士一家的生计问题，所以他一口答应了小叶天士拜他为师的请求，把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授。叶天士是个一点就通的孩子，加上他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在医术上的见解啊，往往超过了教他的朱先生。有一天，一位病人前来求诊，他的小便很多天啊都不通畅了，肚子胀成了一个球，疼得实在是忍不住了，而且这嗓子发干，还心烦口渴，咳嗽不止。朱先生就给他开了一些通利小便的药，但是病人几副药下去还是不见好转。朱先生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一旁站着的叶天士说话了，老师，病人虽然肚子很胀，尿也不通，但是他口干舌燥，心烦咳嗽，这都是肺热的表现，尿不出来只是表象，光开利尿的药只是治标，应该采用清肺利水之法，这才是治本呢。朱先生觉得很有道理，就按照叶天士的建议重新开了几副药，果然药到病除了。叶天士的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医上叫做提壶揭盖法，意思就是如果这壶里的水倒不出来，就不妨啊试着打开壶盖放进空气，这样这壶里的水自然就可以流出去了，这是中医上利用清肺或提升的方法让小便通畅的一种比喻。用清肺的方法治尿路不畅，怎么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中医认为肺与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分别掌管着水液代谢，维持身体水道的通调，肺主气，是水道的上源，如果肺气闭塞，那么就会影响其他脏器，便出现了胸闷气喘啊、小便不利、浮肿等症状，所以只有让肺气宣发出来，小便才可以通畅。另外在治疗便秘时，中医也有时会用这个提壶揭盖的方法。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

0: 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叶天士不光博览群书，还虚怀若谷，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了17位名医为师，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 据说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灸，叶天士很想去拜师学习，但是一直苦于没人介绍。有一天呀，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就来找叶天士。叶天士经过专心诊治，几帖药就把他给治好了。赵某很感激，同意介绍叶天士改名换姓去拜他舅舅为师。叶天士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直虚心谨慎地学习。有一天，有人抬来了一个神志昏迷的孕妇，刘医生诊脉之后，抱歉地跟着孕妇的家属说：哎呀，在下才疏学浅，实在找不出产妇昏迷的原因，你赶紧找别的大夫去看吧。老师，可否让学生试试？一直在旁边陪诊的叶天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只见他拿出一根针，在孕妇的肚脐下刺了一下，然后转身对孕妇的家属说：你们先把她抬回家吧，啊，她和孩子都没事了。果不其然，孕妇在回家之后不仅醒了过来，而且还顺利地产下了孩子。刘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这自己的学生还有这种本事，赶紧就问叶天士这是怎么回事啊。叶天士说了，经过学生观察，孕妇是因为即将临产，胎儿不能转包，才痛得不省人事的。这里边啊，咱们解释一下是转包的意思。所谓转包啊，就是指在怀孕的后期，由于胎气下坠压迫膀胱，所以导致孕妇小便不通，甚至引起腹部胀痛的症状。在刘医生的进一步追问之下，他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看到这么一个名医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跟他学习针灸，这心里啊真是感动坏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咱们经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叶天士对于同行却从来没有过敌视的态度。他不仅向有才华的医生请教医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医术高超，但却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短处，正是这种态度，他才救了自己的母亲一命。

0: 据说叶天士的妈妈有一次生了重病，叶天士自己总是医不好，他又请遍了城内外的名医也不见效。这一天他实在是郁闷了，不禁感慨，所谓名医神马的那都是浮云呐、啊。自己也被人称作名医，可是连亲娘的病都治不好，真是讽刺啊。这时他随口问了一句仆人，这城里有没有学问很深但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医生啊？仆人说了，哦，这后街呀有个姓张的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您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却没几个，所以我觉得他也只是在说大话罢了。叶天是吃惊地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还不快请来。仆人找到了张医生，张医生闻讯后笑了，叶先生人称名医，对母亲的病就没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吗？哎呀，倒也不是，太夫人的病日渐深重，我家主人也是整天睡不着觉，我听他嘴里一直念着黄连，不知道为什么。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之后，仔细看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正相合，按理说呀应该奏效，但是这病是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啊应该加上黄连。叶天士马上说，哎，我早就想用黄连了，但因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张医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源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呀。叶天士很是赞同，结果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天士逢人便说，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你们可以请他看病。从此这张医生名声鹊起。叶天士还说，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百医才治百病。现如今很多医生都自称是神医，可以包治百病，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啊看病留个心眼儿，凡是那些个过于自信的医生咱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学识越渊博的人才越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叶天士的行医故事有很多，其中啊有不少都让人啧啧称奇，我先给您讲一个让产妇起死回生的故事。有一天叶天士坐轿经过市场，看见一户人家正在送葬，这棺材底下还躺着几滴鲜血。叶天士急忙叫他们停下来，问他们，请问这个棺材里的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1: 是昨天晚上。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是没生产的孕妇，哎，太可怜了，一尸两命啊。
0: 马上抬回家，我可以治。这女人丈夫高兴地对叶天士磕了几个头，哭着走在叶天士的轿子后面。围观的人特别多，等到了那人的家中，叶天士命人开棺抬出尸体放到床上，叶天士按那女人右手的脉，就说了两个字，可救。说完他立即取出了一枚长针，解开他胸前的衣服，照着他的心口扎了一针，当即听见哇的一声，那产妇竟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而且产妇自己也有了叹息声了，围观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啊。有人问叶天士，哎呀，这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产妇并没有死啊？叶天士说，没有别的，只是刚才看见滴出了血来，鲜艳而不衰败，所以才知道她没死。经过号脉又知道原来是腹中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包络，包络接近心脏，他因为心痛所以昏了过去。所以啊，我用针刺小孩的手，小孩怕疼，手一缩，孩子就生下来了。儿子生下来之后，母亲也就没有死的道理了，这里有危险的只是针扎的分寸罢了。叶天士的话刚刚说完，人群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少年，伸出胳膊请叶天士看病。
2: 嘿嘿，神医，你也来给我看看我有什么病吧。
0: 叶天士开始给这个少年号脉， 竟然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叶天士说，年轻人，赶紧回家吧，今晚你一定会死。围观的人都特别吃惊，纷纷问这是为什么呀。叶天士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健康，可是我号脉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死呢？人们又问，
2: 啊，那这个少年的肠子怎么会断成一寸一寸的呢？
0: 那个少年本来就心高气傲，在听过叶天士的诊断之后，似乎也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肚子异常了。他哭着说，
1: 我是产妇家对面门店的伙计，刚才听到你们都夸叶天士的医术，我心里就不太相信，而且还不服气。当时我刚吃过午饭，肚子胀得饱饱的，就从柜台里边跳出来，从人群中挤到了屋里，本想和叶大夫开个玩笑，让他看看自己是否有病，想考考医生，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是真的得了病了，我现在肚子好痛啊，好痛啊。
0: 叶天士讲，你呀，吃饱饭之后本来就不应该乱蹦啊，你就是因为这几跳跳得太狠，才把肠子给跳断了。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了，哎，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当天晚上，店铺的那个小伙计果然死了，于是众人纷纷传说，叶天士能看出死人为活人，活人为死人。从此以后，叶天士的名声大振，很多人纷纷请他看病。

0: 相传啊，有位二十几岁的贵族公子，父亲是个大官，家境优越，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生活的是颇为奢侈。这年秋天，公子通过乡试考取了举人，全府上下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时间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公子家里更是大摆筵席，人们是推杯换盏，寒暄不已，曲终人散，客人相继离去。公子突然发觉双眼发涩，非常难受，家人以为是太累了，就让他早点上床安歇。谁知这第二天起床之后，大家见公子的双眼竟然红肿的像两只熟透了的桃子，公子也觉得自己的双眼疼得像是刀割火灼，实在是没办法忍了，于是急忙派人去请叶天士治疗。叶天士诊查过后说，公子平时吃多了大鱼大肉，久而久之体内积蓄了很多热毒，因此眼睛红肿热痛，不过也不用担心，不治他也会自己好，只是好了过后七天，公子的脚心肯定会生疮溃烂，这个病要是拖延了，公子必死无疑。由于叶天士断人生死的故事早就流传在外，这次肯定啊也不会说错。那么这位富家公子是否能够得救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富家公子得了眼疾，叶天士却指出眼病不是事儿，脚上的瘤子才是大问题。眼病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

0: 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1: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2: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2: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关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林书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0: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书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书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书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书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书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

0: 十八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1: 因为赞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2: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0: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台。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2: 1885年，经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3: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0: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和时政，泰永元以清仕途，重峰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 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殊。
4: 那林殊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在绝技不再仕进后，林殊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殊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殊严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0: 回到家乡后，林殊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吾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殊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殊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

0: 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三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十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汪曾祺是作家里最会吃的，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是高油的咸鸭蛋、昆明牛肉，是黄油烙饼，是煮干丝，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美味。汪曾祺呢，也为美食写下了许许多多让人流口水的文字。他在家啊有个外号叫老头儿，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老头儿的故事。1920年的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苏北水乡的小镇高邮。虽然生于动荡年代，汪曾祺的童年却是惬意得很。他的父亲随和开朗，更是个极有意思的人。
7: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父亲汪菊生是个乡间雅士，不仅工于绘画，而且热爱运动，还会摆弄各种乐器。汪曾祺从小耳闻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就学功底。最重要的是，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又特别懂得爱的父亲。他乐于领着孩子们玩耍，且公允地对待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对汪曾祺后来的创作和为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0: 平常的日子里，父子俩斗蟋蟀、养金铃子，用染了色的绢糊风筝，拿拉秧的小瓜雕花灯，太多好玩的事儿了。初中的时候，汪曾祺爱唱戏，而且嗓子不错，高高亮亮的，甜润润的。在家里是父亲拉胡琴儿，他唱。仲夏夜，两个人一人一根筷子，戳进胭脂色的大鸭蛋，蛋黄红的流油，蛋白小口的抿完，吃饱了就捉几只萤火虫放在壳里。这高邮的鸭蛋可是太有名了。后来呢，汪曾祺曾经在书里是这么写的：
8: 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0: 筷子头一扎下去，滋儿，红油就冒出来了。
1: 长大后，汪曾祺的吃货本色慢慢的露出来了。1939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据说上大二那年，汪曾祺有过一次失恋，两天两夜不起床，把好朋友朱德熙给吓坏了，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匆匆赶到宿舍，见小汪同学贪睡如泥，朱德熙在门口大喊：“起来，吃早饭去。”于是乎，两个人晃悠出去，卖了字典，各吃了碗1毛3分钱的米线，全好了。尽管那个年代日子艰难，但是昆明市正义路的汽锅鸡、东岳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辽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统统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逛集市的时候，汪曾祺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还给起了个名叫坐食良鸡、就是坐食良鸡的谐音。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个地方的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柚酒，赏馆外毕业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吃货汪曾祺成为著名作家是在60岁以后。1980年，60岁的汪曾祺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然后好像一下子来了劲儿，不管不顾地写个不停。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说，当时我们家仅有的一张写字桌子放在妹妹住的小屋，我妹妹是工人，逢到上夜班都得在家先睡一觉，老头晚上急着要写文章，又不能进屋，到处乱转，就像一个憋着蛋的老母鸡。好容易熬到晚上10点，我妹妹上班了，她噌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一直写到半夜。以后一见到她这样，我们就问：“老头又憋什么蛋了？”“别闹别闹，这回下个大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下了不少蛋，大放异彩。他写的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没什么波澜的故事或宏大的场景，也没什么华丽的词汇和高深的思想，把平常的吃喝游玩生活写出一片活色生香，处处展现着欢喜和生机，民俗的情调流露着温情和暖意。您是不是和我一样觉得作家嘛，汪曾祺家里应该藏书丰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老头汪曾祺最推崇的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费明，可是在他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的一本小说选，费明的一本也没有。儿子汪朗说，汪曾祺看书没有系统，就像他那口牙似的残缺不全。汪曾祺书看得很杂，这个习惯早在1939年在西南联大国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位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大学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有兴趣的课就上，听不下去的课就逃。他喜欢文艺多的课，文先生上课时是激情四射，板书里有画有诗，走进教室就点上烟斗，下面抽烟的学生也跟着吞云吐雾，这其中就有汪曾祺。朱自清上课是一板一眼，带一沓卡片，一张张的讲，小考大考不断，从来不记笔记的汪曾祺就有点吃不消，所以有时就溜号回宿舍睡觉。但晚上汪曾祺总是会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就一直读下去，有时会看到天亮。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他翻完了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工作之后，剧团的同事们说，资料室的书都让汪曾祺翻遍了，他还给剧团买杂书自己看，因为他买的书除了他，剧团里估计再不会有别人看了，比如 植物名实图考。汪曾祺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你看，这就是汪曾祺。在家里，老头也不怎么看文学书，平时常翻的都是他看过的那些杂书，像什么《梦溪笔谈》啊，《随园食单》《东京梦华录》等等，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他觉得这些杂书很有意思，比看那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更有收获。书看得杂，懂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在汪曾祺的书《蒲桥集》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见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秋末晚松，滋味近似。这段广告词是汪曾祺应出版社编辑要求写的，虽然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但是将汪曾祺文章的杂的特点概括的还真的挺准确。看杂书，写杂文之外，汪曾祺还特别喜欢吃杂食，他自称是杂食动物，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说，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比如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苦肠是什么呢？就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们受不了，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汪曾祺觉得很不过瘾。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汪曾祺也总是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飞河贾平蛙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蛙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在家里，老头汪曾祺也是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炒麻豆腐，炒疙瘩皮儿，羊头羊蹄儿，热汤面就臭豆腐，等等等等。以前市面上还没有卖爆肚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吭哧吭哧洗上半天，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一部分，然后自己配置调料，折腾两三个小时，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兆粒成品，还嚼不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用假牙一个劲儿的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作为一名著名吃货，汪曾祺是绝不会在吃喝上怠慢自己的。有一年他得了急性胆囊炎，确诊后女儿汪明问大夫说，今后这烟酒可有限制？大夫摇头说，这个病和烟酒没有关系。话音刚落，汪曾祺就嘿嘿嘿嘿地捂着嘴窃笑起来。他是公认的美食家，也是最会吃的作家，贪吃贪喝贪看贪玩，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别人家闺女随口一句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做得很好吃，汪伯伯是很厉害的人，老头听了就笑得嘴都咧得大大的。
2: 我们家是有一个镜框，九级镜框的，那个特别老了，大概50年代的，现在还在，就是一直挂着一个那黄永玉刻的一个高尔基像。后来呢，这次拿出来以后呢，准备还继续给他挂了，对，
3: 还挂给我的了吧？这
2: 反正说话说的他不是理直气壮的，他说挂你的挂你的。因为他有一张就是那个后来就是老用的那个《纽约时报》杂志，有那么一整页是他的这个像，觉得还挺传神的，于是就给他把这个给弄了一个，放在那个老镜框里给他挂起来。原来我们家没挂他像，他觉得好像现在有他份儿了，对，还挂我的了吧？
1: 晚年的汪曾祺没有一点架子，也不摆派头，就像一个老小孩，偶尔还会露出点小傲娇、小嘚瑟和孩子气。谈起父亲，儿女们也都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孩子们都欺负他。汪曾祺在家里的外号叫老头，就连小孙女也这样叫，老伴儿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儿，但是他呢，却乐在其中。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他这样说：
3: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 家里有这么一个老头，其实挺倒霉的，特别是这两年他的名气好像还越来越大。
1: 在一次电视节目当中，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也讲述了老头汪曾祺晚年时一家人没大没小的趣事。
4: 他回忆里说他父亲对他有一个很平等的态度，所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嘛。
5: 他跟您爷爷在一起，你说这个如同兄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爷爷说对他呢，就是给他烟抽，喝酒给他酒喝，然后他说他写情书，他爹还给他瞎出主意，对，他对我们也是这种很平等的态度。到了他60岁以后吧，就是全家人都叫他老头了，可能最早是我妈叫的，叫
5: 人老伴儿可以叫，
4: 对，但是我们觉得叫老头顺嘴啊，他关键他接受，叫他老头他就颠颠颠就来了，对。我们这几个都叫了也就罢了，我们就是说的他孙子也叫，对，不叫爷，
5: 下一辈也
4: 老头儿，老头儿，对，他还挺高兴的，对。我们经常拿他那北京话叫打岔或者开涮，有一次揍得比较急了，对，然后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哎，你们对我要好一点啊，别老这样，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啊。”我妹妹说：“老头儿，你后边。”别臭美了。
5: 然后呢，
4: 说了他就灰溜溜的，他有一个小窝，然后说完了我们还想聊，他就分他就跑那屋里去就调整心态去了，对对。
1: 家里人常常开老头的玩笑，可是汪曾祺呢就颠颠的跑回自己的书房，把门一关，好像闹了情绪，大家也不理他。不一会儿他就把头探出来，看外边比较平安，就又出来和孩子们闲扯了。老头汪曾祺写过很多吃吃喝喝的小文章，把各种日常吃食写的是有滋有味。读一读他写的有关美食的文章，那满溢在纸上的鲜活会让你想赶紧尝尝吧，或者根据描述咱们自己也下厨做一遍。说起下厨，老头可是杠杠的，他特别爱逛菜市场，他觉得如果体力充沛，材料凑手， 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
4: 他是什么酒黄啊，清酒，他是见这个都买回来去尝一尝，去做一做。所以我们家应该说是在北京市是最早吃苦瓜吃盖菜的，因为买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哎呦，都不认识，说这东西怎么做啊。他实际他原来也不吃苦瓜的啊，那时候上大学，那个跟人吹牛说这是世界上没有我不吃的东西。后来人家请他吃饭，就是专门上了好几道苦瓜，说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吃吗，你吃啊。最后他逼着他就能接受苦瓜了。他做饭不敢杀生，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说那个小笋鸡好吃，然后我给他买了四只，说的你不说这好吃吗，吃那收拾收拾完了以后，他在那儿养了一个礼拜，就光看着不敢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是闭眼儿给隔了，还也就特意给我下指示，以后别买这活物，不敢动那个。所以就说呢，他还有欠缺的，当一厨子不太够格。
1: 在朋友中间，在文化圈，老头的厨艺那可是相当的有名气。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是外国汪曾祺研究者到北京来采访他的时候，中国文联一般都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到汪曾祺的家里吃饭。有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里招待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他亲自下厨做了拿手菜煮干丝。煮干丝呢，本来是扬州的名菜，老头进行了改良，原来的大煮干丝只用鸡汤，最多加些冬笋丝、火腿丝，比较清淡。汪曾祺还要添加冬菇、干贝、海米、虾子等提味，煮的时间也更长，还要略加一点酱油，因而味道更为醇厚。结果聂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这让老头很是得意。还有一次，好朋友朱德熙去他的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朱德熙就对夫人何孔静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汪曾祺常做的还有拌菠菜、冰糖肘子、腐乳肉、起锅鸡、水煮牛肉、腌笃鲜等等，都有相当的水平。汪曾祺做菜很有讲究，比如做荤菜用素油，做素菜用荤油，不做客人的家乡菜给客人吃，讲究菜肴的时令，不拘一格，创新美味。树木萌芽的时候做香椿拌茶干，桃花盛开的季节做蒌蒿苔子炒肉丝，配有河豚鱼更好，边做还边吟诵苏轼的那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一次台湾女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指名要吃汪曾祺做的菜。老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时和陈怡珍认识，也得到了他的不少帮助，自然不能推辞。除了煮干丝、冰糖肘子几样保留节目外，他还做了一道烧小萝卜，陈怡珍吃了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北京的小水萝卜刚上市，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汪曾祺烧的时候又加入了干贝，味道自然鲜美。到了秋天，市场上刚有鲜玉米卖的时候，汪曾祺就会买些回家，别人挑那种籽实饱满的煮着吃出数，他呢去专拣嫩的买，玉米粒儿中啊要有一团白浆才好。买回家后把玉米粒儿剥下，和猪肉末、青辣椒一起炒，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如果要再加上云南的干巴菌，味道更棒，清香当中混杂着一股干巴菌独有的那种味道。汪曾祺呢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有趣啊是从小就能体现出来的。 小时候在一次躲避战乱时，很多家挤在一个道观里，不能煮饭，

0: 就着水冲炒米吃，在蒲团上睡了一夜，那是多么艰苦的日子。而汪曾祺却觉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儿子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这就是汪曾祺，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不忘记生活的情趣。就像他说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1: 我觉得他的一个生活准则和创作原则呢，就是一个应该说叫美化生活，或者说剪裁生活。你应该看到他这个最美的东西，而不是说我把这最美好的东西剪了，就给你枯枝一个半夜，让你在这哦，大自然太严酷了，生活太没有味道了。他是反过来的，把这些忽略或者剪裁下去，要把这个最美的东西留在你的记忆里和留在你的生活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0: 汪曾祺一生颠沛坎坷，却写出了现代人所没有的慢与闲，闲适中又包蕴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他写故乡的食物，写昆明菜，写北京的馆子，他还写葡萄，写蝴蝶，写马铃薯，腊梅花，也写冬天夏天，写各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平常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洋溢着生命的趣味，始终保持着鲜活的人情人性，包含着人们追求幸福快乐的密码，闪烁着温馨的光亮。有人说，读一点汪曾祺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汪曾祺的书吧。他的散文精选集叫《生活是很好玩的》。生活是很好玩的，这是汪曾祺的一句名言，当然也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书里他写的美食、植物、旧事，让我们在平淡生活里能够发现世间的妙趣和美好。汪曾祺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梁文道说，汪曾祺的文字像一碗白粥，熬得刚好。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无论是制作人还是歌手，李宗盛无疑是华语歌坛教父级的人物。他的歌真诚通透，一张口就是一段故事，也总能一针见血，总能让你感动。用歌曲陪着几代人成长的李宗盛，从年少轻狂到白发苍苍，他终于在耳顺之年学会了如何与生活和解。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小李学会和生活和解的故事。写了无数情歌的李宗盛，自然也有几段遗憾的情缘，其中最让人感慨的还是在他心里驻扎时间最久的林忆莲。1992年的时候，电影《霸王别姬》拍摄，李宗盛为电影制作主题曲，而那个时候林忆莲签约了滚石唱片，两个人就因为一首歌相识。

相知。李宗盛和林忆莲都觉得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意相通之人，即便李宗盛在当时已有家室，但艺术的契合还是让他们被彼此的才华所折服，暗生情愫。在当时的李宗盛眼中，林忆莲或许就是那个能让他收获力量的白月光。爱情真的是件不可琢磨的东西。在林忆莲对这段关系依然有迟疑的时候，李宗盛曾跨越几千里跑到加拿大，在林忆莲的门前站了一天一夜，就在那一夜为心爱的人写下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林忆莲终于接受了李宗盛炽热的爱意。1998年，才子佳人走进了婚姻。可是轰轰烈烈的誓言没能抵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感情也因艺术分歧而逐渐产生嫌隙。那时因为唱片业遭遇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李宗盛又执拗地要坚持传统，在滚石公司里慢慢被边缘化。他离开台湾到上海谋求新的发展，而林忆莲则转投百代唱片公司，到香港继续他的歌唱事业。
1: 2003年，李宗盛决定开拓内地市场，定居北京。可林忆莲也不甘愿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想要重整旗鼓，再战歌坛。林忆莲回到了香港，开了演唱会，反响十分热烈。相反，李宗盛却几乎没有作品。于是，两人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生活上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这对曾惺惺相惜的歌坛爱侣，终于还是走到了分岔口。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曾经同甘共苦，曾经执子之手的人，终究还是没能一起走到最后。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年，便匆匆收场。在离婚声明中，李宗盛用了他写的歌曲《领悟》的歌词作为分别感言，对林忆莲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3: 我觉得，我觉得婚姻这个事情的确是，很艰深的一个学问
4: 课题。对，
3: 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好这个功课啊。我学到的是，我觉得说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那无论是夫妻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对，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
0: 离婚10年后，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再次与林忆莲隔空对唱《当爱已成往事》。第一句歌词“往事不要再提”都没有唱出，舞台上看透了世事的老李已经泣不成声。
2: 往事不要再提，
0: 想必他也会感慨，原来歌词里的那句经典早已预见了他们的结局。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是啊，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对于李宗盛来说，林忆莲是因爱而起的固执，可有一个男人却因为埋怨让他足足纠结了半辈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李宗盛的父亲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且说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送煤气的。父亲希望独生儿子靠读书改变命运，可是李宗盛成绩烂得一塌糊涂，从来就没有让父亲满意过，学习成绩一直排名倒数，连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李宗盛回忆自己对学习的迟钝，举过一个例子，在初三那年还答不出 A 加 B 的平方是什么。
1: 念书也念得不好，考高中就第一年就没考上，我觉得对我妈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还大，特丢脸。潘老师的小孩竟然叫落地啊，叫落地，很没面子。然后我妈就也托了关系，她把我弄到一个补习班，只要你进得来，我保证你能考上好的高中。早上就5:30，我妈起床给我做便当，好就去念了，念了10个月给揍的，那个就是打嘛。在补习班里面，我们那个打人是用饭瓢，啪一巴掌打在脸上，然后拿那个铜条抽你那个大腿的内侧，特疼，一下去就跪下来了。10个月，第二年再考，全班只有2个没考上，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我认为他有轻微的这个智力的问题，真的就2个人。
0: 你很差劲，不会有出息，这就是年少时的李宗盛在父亲眼中读懂的唯一语言。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李宗盛很自卑，在读书期间他不敢上台，不敢参加活动，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你注定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李宗盛的青春似乎写满了徒劳和无望，以至于他都会以为会成为一个跟他父亲一样的男人，这辈子就这么交代在瓦斯行了。于是他选择沉默，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失败的人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聆听。最后他是从台北去了新竹上工业专科学校，终于在读专科的时候，李宗盛碰到了生活的希望，他遇上了吉他。除了上课，他就躲在家里那间小屋子里自学吉他，并且意外地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天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琴和笔成为他通往人生真谛的法器。
2: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找到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东西。14岁那年，李宗盛结识了吉他，那读书之余呢，常常摆弄，爱不释手。有一次在中秋节假后啊，要回学校了，那深夜里下着雨，很冷。年轻的小

那么这首歌呢，是1975年17岁的李宗盛写的歌，他接下来会一步一步的改变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

0: 个时候刚好赶上台湾民谣运动的兴起，17岁的李宗盛和两位学长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申请了退学，启程走上音乐路。不过随着校园民谣风慢慢散去，木吉他合唱团也因为毕业而解体。21岁的李宗盛又回到家里给父亲做帮手，生意忙的时候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送煤气，晚上拖着疲惫回到家，用热水浸泡僵硬的双手，在自己破败的小房间里弹吉他写歌。因为自身的经历，李宗盛的作品几乎都是讲述平凡人的故事，他用最简单最平实的语句说出了很多人特别想说却又一直闷在心里无法表达的话语。
1: 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
0: 好不容易找到方向，又再度回归琐碎的日常，就像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那样，李宗盛备受挫折。但随后他做了有生之年唯一一件忤逆父亲的行为，不让我做音乐，我偏偏要做。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华语乐坛来说是对的。多次碰壁之后，李宗盛终于进入了一家餐厅驻唱。每到假期的时候，他白天帮着送瓦斯，夜里就去餐厅唱歌。父亲希望他能自食其力，但从不觉得唱歌是个正经营生，在父亲眼里那依然是很不靠谱的事儿。所以对李宗盛的态度就是，唱歌可以，但最终还是要回家送瓦斯。李宗盛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的歌曲《阿宗三件事》就记录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和心境。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的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

其实我家里对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这个事情是没有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时候在家里就帮忙做一些，我会修瓦斯炉啊、热水器啊，什么我都会的。我们住在一个那个菜市场旁边，小菜场旁边。快点快点快点，我这里做生意的，快点快点快点，我骑摩托车穿个夹脚拖鞋啪就去了，20公斤瓦斯腾腾两桶啊，调节器弄弄弄弄弄弄弄，在我稍微有所成。

0: 息之后，那段日子常常提醒我说，小李你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没什么高超的能力，你总得记着你从哪儿来的。
1: 驻唱带给李宗盛最直观的转折是结识了后来成为女友的歌手郑怡，并且有了替郑怡制作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机会。凭着这张专辑，李宗盛在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中站稳了脚跟。
2: 我在民歌时期在木吉他的乐队里面是非常这个落后，很滞后的，学习很缓慢。卫星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还在家帮忙送瓦斯，正不知道怎么样说。可是我那时候因为民歌的关系，我跟郑怡是这个正在交往当中，那时候啊，往往都会忍不住的跟郑怡表达，如果是我做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阿忠啊，电话了，要电话，杨家打，杨家就说，小李下午来公司一下。我喜滋滋的就去了，杨家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啊？哎呀，我真的乐得不得了，机会到处都是，是只是因为你自己还没 ready 而已。我记得我做制作人极少失手，你从第一张，我做第一张专辑基本上每一张都 hit。 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怕回来送瓦斯，你知道我意思。
1: 进入乐坛，他拼了命的为了音乐梦努力，只为向父亲证明自己除了送瓦斯也可以把不务正业做好。两年后，滚石唱片挖走了他，之后的故事说几个名字大家就都知道了：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辛晓琪、周华健、赵传、张信哲、莫文蔚、梁静茹。李宗盛站在他们身后写歌、定方案、做专辑，瓦斯行老板的儿子一步一步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2015年，李宗盛在个人演唱会中这样缅怀：在我写过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情歌以后，我开始在很多地方写歌，酒店房间里、路上，甚至厕所里，但我一直想起自己写歌的那个小房间。

可对李宗盛来说，父亲严厉和失望的眼神却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随了他的一生。成名后的李宗盛在做客节目时说，那时候写歌都是挖空了心思，我好不容易才做到那个位置，其实很害怕，生怕这一张搞砸了，我就又要回去送瓦斯了。后来的李宗盛极少提到自己的父亲，那些年的不理解和叛逆也成了埋藏在这对父子间最深的一条鸿沟，时间越久越难以逾越，直到父亲去世，他们都没有过一场交心的谈话，就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路人。他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直到过了60岁那一年，李宗盛有了更多陪伴女儿的时间，才突然懂了父亲两个字。他开始停下来反省这段关系，并且心怀内疚，用一首歌与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和解。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或许只有在自己进入相同的年龄，成为父亲的时候，才能化解这份情感吧。所谓父子一场，就是共同成长。做了半生父亲，李宗盛终于明白为人父的滋味。找机会当面跟我提，

0: 我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

0: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58年，一个出生在台北的宋瓦斯少年，在22岁时抱着一把吉他进入了乐坛。出道至今，制作了太多华语。

0: 乐坛传唱至今的作品。张艾嘉曾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从小李变成了老李，李宗盛一直都在创造歌坛奇迹，这个奇迹成就的不只是他自己。一首《梦醒时分》让陈淑桦奠定了歌坛天后的位置。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这样的歌词也令许多人产生共鸣。一首《爱如潮水》让张信哲成为了新一代的情歌王子，因为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名字迅速被人熟知，因为一首《阴天》，对音乐感到绝望的莫文蔚再度拾起了信心，因为一首《勇气》，梁静茹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歌坛时代，还有姜育恒的《再回首》，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辛晓琪的《味道》，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等等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现在依然还是 KTV 中的必点歌曲，这些歌无疑是李宗盛三个字的品质保障。放眼望去，整个华语乐坛造就的美景都有李宗盛播种的影子。李宗盛在音乐制作人的道路上不断对后辈培养和栽培，可就是这样一个被誉为音乐教父的人，也没有逃过近十年的低谷和迷茫，那应该是让李宗盛改变最大的十年。因为情感上的打击，离婚后的李宗盛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再也写不出一句歌词。
1: 李宗盛后来在采访当中这样描述自己离婚之后的状态，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马路上的点点灯火发呆，自己扎在厨房里像个巫师炼丹般的烧菜给自己吃。他说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2: 在零三零四年就是没戏了，是吧？到北京了，就是年近半百啊，妻离子散，是吧？是很伤心的，那时候也很颓，整个人。可是我不能讲，我身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再怎么样，我不能讲，所以那是憋得很要命。
3: 其实人生改变很大的，有时候想去遮掩，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爸爸很好，什么的都很好。我觉得这个最难，因为有时候你自己都不信了。比如我需要女儿的拥抱，我需要感受他们

李宗盛说，别人以为我很轻松，其实不是的，每次做一张专辑都好难，卖了50万，数字摆在那儿了，下次就要80万、100万。写一首爆红的歌，下一首怎么办？天天为此绞尽脑汁。而同一时间，周杰伦惊艳华语乐坛，在离开江湖后彷徨多年之后，又一次在吉他里找到了救赎之道。他开创了李吉他这个品牌，在北京的窦各庄的作坊里做琴，玩手艺玩的是不亦乐乎。当然他也学会了享受人生，开始爱上美食，为女儿做一顿美餐成了他最幸福的事情。他也开始接受访谈，与三两好友聊人生、聊音乐、聊喜好。那些曾被认为浪费时间、耽误创作的小事儿，在当时他的眼里都成了最珍贵的时光。当他沉下心来反观这个纷繁无杂的世界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可以与自己为敌，他唯一的敌人只有他自己。前半生，李宗盛在爱恨纠葛里挣扎，用歌声安慰了无数人的灵魂。后半生，他终于学会和自己相处，用歌声给了自己。

一个答复。颠簸又充实的独居男人的生活，也让他从失语重新变得有话可说。这些话就是他多年后再出手的两首史诗级的巅峰创作，一首歌叫《给自己的歌》，是他对爱情与生活中想得却不可得的追问；一首歌叫《山丘》，是他对追问的回答。如果您还记得《山丘》怎么唱，开头他是这么写的：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李宗盛说，这首歌他想了十年，十年生活经历感受都在歌声里，他是回顾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他也想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要珍惜当下。现在人们缺的就是这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往自己内心探索的经验。
1: 我觉得人呢，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什么岁数就要写什么岁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一定要写我人生的，跟你人生能够呼应的。以前写歌很像那种很响，那种花火夜空这样子，人人叫好这样子，你看我多厉害。现在写歌呢，比较像是希望是那种深水炸弹一样，希望呢是那种，这样就觉得自己有点长进了。

0: 李宗盛还是那个少年，卯足了劲儿和生活不断较着真儿，只是仍然执着于追问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生活原本就是没有答案的命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感悟，他才能发现无关风月的温柔吧。人生不过是一场孤独的修行，往后余生他不再念及过往，也没有了老去的惊慌。就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
1: 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我们一直都标榜着李宗盛唱出了成熟男人的沧桑阅历，其实李宗盛曾说，除了肉体衰老，我对生命的渴望依然是24岁的李宗盛，反而变得更大胆。其实我们都未能成熟就已然老去，人很难真正成熟。定义什么叫成熟，别傻了，人最好不要成熟，而且也很难成熟，最好是保持那个状态一直到老。或许老李口中所说的保持那个状态，就是以更年轻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李宗盛常把自己叫做小李，他还说小李只是一个写歌的普通人。李宗盛的歌串起来就是一个凡人的一生，乍一看写的是他，但我们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面前，他总是融汇自己的感悟，给我们温暖和慰藉。时间真就如李宗盛所写的那样，他偷走了你的所有，你的天真稚嫩，年少轻狂，痛彻心扉，你不明白的，纠结的，放不下的一切。李宗盛轻描淡写的和我们聊人生，不讲大道理，只是陪伴着我们经历过人生苦乐，再觉得人间值得。有句话您可能听过，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据说这是网友的一条留言，因为认同，很多人都引用，所以才有人说，等你听懂了李宗盛，你就读懂了人生。而李宗盛也曾经在采访中有过这么一句感叹，他说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却不用像我经历这般多。是啊，在撞到头破血流之后，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逃离，也不再追问，无论痛苦与幸运，都视作一种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德意与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70多年前写的一篇只有400多字的短文《年轻》，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的轰动效应。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办公桌上就一直摆着装有短文《年轻》

清复印件的近况。后来这篇文章传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多年来年轻始终是我的座右铭。那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短文呢？读完之后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塞米尔·厄尔曼的这篇《年轻》。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清新。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的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死于年轻的80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经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8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

0: 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1: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0: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六处，省宝文物六处，县宝文物48处。
1: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0: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趣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梨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 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梨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1: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

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3: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4: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它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83年，一首《夜色阑珊》让许多人被深圳之美深深打动，深圳从此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梦想之地。《夜色阑珊》改编自日本歌星西城秀树的一首歌，周峰是第一个翻唱西城秀树歌曲的内地歌手，他演绎的《夜色阑珊》制作配器在当时也是相当前卫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歌舞厅文化领先全国，高度发展。《夜色阑珊》歌词反映的便是刚开始发展的深圳 disco 舞厅文化，9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而这首歌也生动传递了当时的生活面貌。当时内地大部分人还不了解深圳，在人们眼里，深圳颇有几分神秘色彩，而《夜色阑珊》一经推出，就成了当时深圳的一张特色名片。深圳在人们脑海中，就是歌中唱到的那个晚风清爽、夜色绚丽的地方。

0: 你
1: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1: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2: 什么玩意？
0: 瘦
2: 瘦
0: 啊！
2: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2: 看不出来
0: 啊。
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块？
2: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2: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2: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2: 不是得长得
0: 哪儿有
2: 嵌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2: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2: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2: 盯住了，
0: 看着呢。
2: 我问你
0: 说，
2: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2: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儿，
2: 咱这胳膊
0: 啊，
2: 杠子似的。
0: 哎呦，
2: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2: 腰，
0: 呵，
2: 柱子似的
0: 啊。
2: 脑袋，
0: 傻子似的。
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2: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2: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2: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2: 前两天
0: 啊，
2: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2: 打了俩钟头
0: 啊，
2: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2: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2: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2: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2: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2: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2: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2: 我爸爸一垫，
0: 哎呦，
2: 三楼怎么样？
0: 高啊，
2: 一垫脚蹭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2: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0: 哎呀，
2: 一垫脚蹭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2: 坐电梯，
0: 那去。
2: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2: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2: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2: 草上飞，
0: 草上飞。
2: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2: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2: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2: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2: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2: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2: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砸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2: 哎，
0: 啊，
2: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2: 先练内功，
0: 内功
2: 也就是气功
0: 啊。
2: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2: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2: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2: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2: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2: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2: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2: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2: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0: 哎呀，
2: 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2: 天，吐出来，
0: 嗯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2: 功夫，
0: 哎呀，
2: 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2: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0: 嗯，
2: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2: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2: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2: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2: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2: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2: 一整袋儿
0: 啊，
2: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0: 那么恶心的很。
2: 这奶吸进去
0: 啊，
2: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2: 一叫丹田气，
0: 哎，
2: 是眼睛这儿滋出来，
0: 火
2: 这边也行，
0: 滋的够远的，还
2: 一块
0: 我都分叉了啊。
2: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2: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2: 早晨起来
0: 啊，
2: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2: 难受啊！
0: 啊，
2: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2: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2: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0: 这是亲爹吗？
2: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2: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0: 哎呀，各位，
2: 没事，
0: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2: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2: 不是博您各位
0: 啊，
2: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2: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啊。
0: 什么呀？
2: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2: 天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2: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2: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2: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2: 这演员多坏啊！
0: 我跟你开玩笑，
2: 是搭档说的话吗？
0: 开玩笑，
2: 不像话、啊！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2: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2: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2: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2: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2: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2: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2: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2: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0: 吹
2: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100种，
2: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2: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2: 有这个
0: 还有吗？
2: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2: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2: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2: 还有啊？
0: 还有呢？
2: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2: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2: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2: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2: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2: 这样啊，
0: 哎，
2: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2: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2: 什么叫例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2: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2: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2: 行吗？
0: 哎，
2: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2: 袖子挽一挽、
0: 哦、
2: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你看，
2: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2: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2: 得先跟各位 做个罗圈儿。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2: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嗯，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2: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2: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2: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2: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2: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你们甭客气了，
2: 考考你啊，
0: 来吧。拉个云手，
2: 这都知道。
0: 你看
2: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2: 行啊，
0: 不外行吧？
2: 骑过
0: 没有？
2: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2: 嚯，
0: 怎么样？
2: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2: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2: 这个，
0: 哎，夜是探海。
2: 哇，
0: 怎么样？
2: 你探过
0: 没有？
2: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2: 看这个，
0: 再来。嗯，哎，举火烧天，
2: 不对。
0: 霸王举鼎，
2: 不对。
0: 气贯长虹，
2: 对。
0: 那您这是
2: 无线 WiFi？
0: 哎，去你的吧！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8: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哎呀，真好真好。啊，别说了，再说一遍。
7: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太棒了！别说了，再说一遍。
7: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9: 抓住特点了。
7: 嗯嗯。
8: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抓住这个技巧了。
7: 什么技巧？
8: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7: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8: 这是真理呀、啊！
7: 那是
8: 没有嘴你说不了。
7: 哎
8: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7: 什么叫小薄？
8: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7: 不明白。
8: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7: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8: 我学上，我
7: 你能学上来吗？
8: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7: 啊，你说呀，
8: 谁？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7: 不能使拙劲。
8: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7: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8: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7: 好，为你喝彩。
8: 谢谢谢谢。
7: 行，
8: 照相吧。
7: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8: 啊，刷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7: 啊，再见。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7: 拜拜。
8: 哄我干什么？我刷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行行行。
8: 哎，利索不利索？
7: 是利索。
8: 那赶上你了吧？
7: 啊，是是。
8: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行行。
8: 利索不利索？
7: 回家吧，说
8: 不利索？
7: 说上来就可以了。
8: 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7: 谁让你说三个？
8: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7: 不是，您这是
8: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7: 我这是、
8: 哎、谁？
7: 什么毛病这是？
8: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7: 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8: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7: 行。
8: 你听听，
7: 行。
8: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

0: 个。
1: 你有那个吗？
0: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哦、哎，掌声热烈，脸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儿说48个吗？
1: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2: 18个，
1: 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们来说嘛。
1: 18个的，那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
0: 行，
1: 来，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0: 你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0: 嗯，
1: 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0: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0: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啊，
1: 不就是18个吗？
0: 嗯，
1: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
0: 嗯，
1: 我能给我母亲
0: 打
1: 个电话吗？
0: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18个啊，
0: 18个，快来！
1: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0: 嗯，
1: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0: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 18个，
0: 嗯，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0: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0: 快来吧。
1: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0: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0: 是的，
1: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0: 行，
1: 谢谢你，
0: 回家吧，快，
1: 我
0: 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0: 你说什么相声？我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

0: 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出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寿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0: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0: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1: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真有意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0: 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0: 好，我行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0: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0: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0: 你干嘛？
2: 我问问你，
0: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0: 喇嘛，啊，
1: 喇嘛，
0: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0: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0: 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0: 塔吗？
1: 哦，
0: 塔吗？
1: 接着说吧。哎，
0: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0: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0: 对，
1: 哦，
0: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干什么呀？
0: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0: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0: 滴滴答，
1: 滴滴答。
0: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再见，
0: 拜拜，
1: 回来。
0: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3: 那个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1: 幽默男的，
3: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1: 在南边来的。
3: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0: 爷儿俩，你管着啊你？
1: 说呀，来呀，
2: 接南边吗？
3: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0: 喇嘛，
1: 说对了不？
0: 对对对，
3: 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0: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给那个喇叭，
2: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他眼神可好使啊，
2: 哑巴不乐意换。
0: 嗯，
2: 喇嘛当时就急了。
0: 嗯，
2: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0: 哦，
2: 就给哑巴一塔嘛 一打哑巴也急了。
0: 对，
2: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0: 对，
2: 哑巴是
1: 太神奇了。
2: 嚷啥呀？
0: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2: 什么开关啊？
0: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2: 哑巴哪有开关啊？
0: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2: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0: 谁说的？
2: 哑巴能说话吗？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谁说的？
2: 谁说的？
0: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2: 我说的。我错了。
0: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2: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0: 他能说出来吗？
2: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0: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2: 我说
0: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2: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0: 那你说呀。
2: 说对了。
0: 说呀。
2: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0: 那行，从头来，从一开始。
2: 你俩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呀，我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2: 打哪个头开始啊？
0: 喇嘛塔嘛，
2: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
4: 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闹事儿了。
2: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对，不够五斤。
2: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0: 对呀，
2: 你不换，
0: 喇嘛暴脾气，
2: 是，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0: 对，
2: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难受啊。
2: 先一打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0: 内心活动，
2: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没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0: 对，
2: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0: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2: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从打散的一时候啊，
0: 对
2: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0: 是，
2: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0: 他
2: 炖那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0: 什么呀？
2: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他还没忘呢。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 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说，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9: 跟车再远一些，
20: 转弯慢一些，
17: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

0: 朕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陵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话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赵武灵王戎马一生，英雄一世，临了呢却遭遇了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留下了千古憾事。他死后，儿子赵惠文王继续人才兴国的战略，赵国的人才库引进了哪些尖端人才，他们如何协助赵国治国安邦，又留下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首先出场的这位啊，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将军廉颇。很多人啊都是从中学课文《将相和》里边知道廉颇，他以一个倔强豪爽而又知错能改的可爱老头形象出场，戏份不重，是一名配角。事实上，廉颇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真实的战争大戏中那是绝对的主角。就连司马迁都在史记中用了很多笔墨写下廉颇的丰功伟绩。有这么一段，说的是赵惠文王16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正是因为廉颇，才让赵国蒸蒸日上，不但打败了齐国，甚至能对抗强大的秦国。廉颇从小就喜欢兵法武术，到了7、8岁，刀枪棍棒无所不能，稍大一点就远离家乡拜师学艺去了。相传啊，他的师父是个修行很高的隐士，叫山岳大师。大师啊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就把毕生所学全都教给他了。廉颇聪明，能吃苦，他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要想在乱世之中站稳脚跟，靠的是实打实的真功夫。他一点儿都不敢懈怠，白天学习武艺和排兵布阵，晚上开始苦练技能。师父不光教他武艺，还教他文化。有一天，师父给他讲了姜太公钓鱼的故事，说商纣暴虐，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太子姜子牙受师父之命下界帮助文王，帮文王成就天下大业。廉颇被这个故事是深深感动，立志啊要成为姜子牙那样的贤臣，辅佐君王，为百姓谋利。
1: 冬去春来，勤学苦练，廉颇呢就练就了一身的武艺，积攒了满腹的才学。他辞别了师父，来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正赶上啊赵国面向全国招揽人才。哎，听说这赵惠文王知人善任，廉颇就主动投了简历。那赵惠文王会相中他吗？
2: 赵惠文王在厚厚的一沓求职简历中是左挑右拣，忽然间看到了廉颇的画像。只见他是相貌堂堂，发展全面，18般武艺是样样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决定亲自面试。他派人啊把这个廉颇叫到跟前，进行了第一项能力测试，

0: 射箭。廉颇走到弓架前，一连取了好几张弓，都不太满意。他对赵惠文王说：“说大王，这些弓啊，力量都太小，恐怕射不太远。”赵惠文王问：“说你平常用多少力的弓啊？”廉颇回答：“说回大王，平日里我以500斤最好。若是弓箭得心应手，射500步绝对没问题。考场上最大的弓只有200斤。”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连忙出来解围：“大王，你不要着急，我府中有一张500斤的弓，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不一会儿，这个弓就被取回来了。廉颇摆好了架势，是弯弓搭箭，连射了18支箭，像风一样呼呼呼的就射出去了，每一只都射中靶心。赵惠文王是激动不已：“我赵国要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才，必定兴盛。”众位大臣见廉颇如此神勇，也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一片叫好声中，廉颇又展示了最擅长的箭术。他拔剑起舞，敏捷的身姿是翩若惊鸿，娇若游龙，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于是赵惠文王当场就拍板留下了这位高级人才。
1: 骁勇善战，大将廉颇立下哪般功勋？足智多谋，门客相如提出何种对策？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赵惠文王的父亲赵武灵王在位期间，魏国是率先崛起，成为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国家。仗着国库里的银子多，魏国是到处东征西讨，连年征战让百姓苦不堪言，无力发展生产，魏国也就逐渐衰落下去。那个时候的赵国还很弱小，只能是看着旁边其他几个国家刀光剑影，轮番交战，轮流坐庄。赵武灵王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国家强盛了才能不挨打。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家底儿逐渐殷实起来。等到赵惠文王继位，廉颇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东边的齐国和西边的秦国正处于上升期，都野心勃勃地想当老大。秦国想要往东去，赵国就成了他中间的拦路虎。齐国呢，想要往西扩大地盘，赵国也碍事儿。秦国和齐国如狼似虎，都想吞下赵国这块肥肉。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赵国羽翼渐丰，再加上廉颇这样的一批得力人才，赵惠文王的脊梁骨算是挺起来了，不再任人宰割。在这个情况下，齐国和赵国的矛盾首先浮出水面。赵惠文王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个理儿，趁着齐国还没有动作，派廉颇出兵攻打齐国。在赵惠文王16年，廉颇披挂上阵，带领的大部队朝齐国挺进。他熟读兵书，行军打仗神出鬼没，打的齐国军队是节节败退，一举攻克了阳晋。这仗打得漂亮，赵惠文王是扬眉吐气，把廉颇封为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廉颇就这样迈进了赵国的核心阵营，眼瞅着赵国把齐国打败了，秦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国踏踏实实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日渐强大。后来廉颇曾经多次率兵出征，只要是他一出马，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守不住的城，成为赵国的战神，更成为最有国际影响的明星战将。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廉颇在马上是纵横驰骋，杀敌无数，可是对后世而言，他这一生最耀眼的故事并不是他的赫赫战功，而是将相和的故事。故事还要从一块玉石说起。春秋时期有一个楚国人名叫卞和，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几只凤凰落在了京山的一块青石板上，他断定这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搜宝行动，卞和终于发掘了一块上好的玉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来啊，成了楚国的镇国之宝。几百年后呢，这块和氏璧辗转到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和氏璧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啊就传到了秦国。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昭王，也就是秦始皇的太爷爷，他听说这个和氏璧落在了赵惠文王的手中，十分眼热，马上就派使者赶到赵国，对赵惠文王说，想用15座城池换取这块和氏璧。
2: 赵惠文王看了信呢，这心里犯了嘀咕，答应吧只怕这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啊，秦国惦记赵国这片地儿啊，那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可该如何是好啊。
0: 赵惠文王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没办法，又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叫过来一起商量这个事儿，但是嘛，都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这个时候，赵国的宦官令，也就是大内总管妙贤想到了一个人，向赵惠文王进谏说，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说，你怎么知道？妙贤说，以前啊，我跟随着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当时啊，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就在上一回，我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这个蔺相如呢，劝阻我说，当时啊，赵强燕弱，燕王之所以想亲近你，是因为您在赵王跟前得宠，现在您啊犯了罪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不如直接脱光衣服伏在刀斧上，赶紧向赵王请罪，争取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了大王的宽恕，可见这个人啊料事如神，能谋大事。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赶紧把蔺相如叫来，问他有什么办法。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咱们要是不给，就是咱们理亏，若是给了他玉璧，他不给城池，那就是他们失信，两下比较啊，还是让他们失信的好。
3: 国君，若无合适人选，相如愿意奉璧入秦。
4: 好，
3: 寡人就拜先生为大夫，出使秦国。秦国乃虎狼之地，凶吉难卜，先生此去一定小心。
4: 谢国君。
3: 国君的重托有若千钧，相如敢无甚之又甚，秦若与城，必留于秦，秦若欺诈，相如发誓将完璧归赵。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蔺相如作为赵国派来的使臣，理应受到秦国的隆重接待，可是秦昭王根本就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己的休闲之地章华台接见了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也没办法，还是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让秦昭王欣赏。秦昭王很兴奋，自己把玩了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他的那些妃嫔宫女传过来看过去，看了是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和氏璧这件事儿。蔺相如也看出来了，秦昭王根本就是没诚意，

0: 人与民同乐，欲将这和氏璧悬于宫外，使我大秦臣民一饱眼福，大夫以为如何啊？
1: 郡王，此乃贵国内政，相如不敢多言，只是
0: 大夫请讲。
1: 只是这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但尚存微瑕，相如以为瞒不过君王的慧眼。
0: 寡人怎么没有看见？
1: 只是这微瑕已被雕琢近乎天成，无有痕迹，也难怪君王会有疏漏。
0: 哦，请大夫指给寡人看。
2: 等接回玉璧，蔺相如靠在柱子上是怒发冲冠，高声说道：一开始您要求用城池交换和氏璧，赵国上下都怕是上当受骗，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相互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国，这才力排众议。于是赵王斋戒五天，派我奉送玉璧，在朝堂上拜递国书，彰显大国的威仪。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得到玉璧还传给美人，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我才要回玉璧。如果你们硬抢，那我的头和这块玉璧就一块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了。秦昭王一看这还了得，赶紧派人拿来地图，指示那15座城池的方位，这可糊弄不住蔺相如。他说和氏璧啊是天下的共宝，赵王送璧时特意斋戒五天，大王您啊也要斋戒五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9个官员迎宾赞礼，引导上殿，我才能给您。没办法，秦昭王只能乖乖接受。蔺相如回到住处，悄悄地安排随从乔装打扮，抄小路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过了5天，秦昭王才知道和氏璧已经被送回赵国，非常愤怒。可是转念一想，即便是杀了蔺相如也不能得到和氏璧，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何必呢？于是就放蔺相如回去了。蔺相如智斗秦王，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在职场上也是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就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这也正是连大将军使用兵，伐齐得胜任上卿，门人相如担大任，完璧归赵举国惊。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4: Edinburgh.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民

0: 你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高中拱面啊，我在高中拱面，你看拱听御用，真是好面。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义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2: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士制度对应的便是

0: 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对于清代的很多医者来说，叶天士可以说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代，而且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几乎大江南北都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由于叶天士治病救人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于是很多影视作品都把叶天士收入其中，就连近两年比较火的《延禧攻略》也将叶天士贯穿全剧。虽然《延禧攻略》中叶天士的出场与史料不符，可照样让这位清代神医火得是一塌糊涂。那么叶天士对中医究竟有哪些贡献呢？被称为神医的他究竟神在什么地方？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传奇的天一星

0: 天市。
1: 俗话说，有钱能买珠宝，口碑万金难讨。现如今想做名人很容易啊，但这里边真正有含金量的还真不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古代名人的性价比啊比较高。那时候得人心的人啊，他们的事迹都是口耳相传，经过历史的严格筛选才能青史留名，特别是野史上的那些名人，有时候比正史更体现民心所向。像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康熙雍正年间的名医叶天士，不仅在正经的医学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在野史上足足有六部私人笔记都写有他的行医传奇，可见他的医术的高超和个人魅力的强大。要说叶天士，就得先从他世代行医的家族说起。叶天士的爷爷叫叶子藩，他特别擅长儿科，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治病不分贫贱贵富啊，一律一视同仁。对于贫病交困的病人，他非但不收一分钱，而且还经常免费送药给他们。有的孩子生病后不仅哭叫吵闹，而且会弄得是一身屎尿，可叶子藩从不嫌弃，总是要认真检查之后才开方子用药，救活了很多患者，所以在苏州地区口碑极高。叶天士的父亲叶阳生不仅继承了叶子藩的医德，更是将医术进一步提高，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无所不包。而且叶阳生平时酷爱读书，还喜欢饮酒作诗，这画啊也画得很不错，是位多才多艺的大夫。据说苏州城有位叫范长倩的官员，50多岁了才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孩子生下来就没肛门，一直是哭闹不止，很多大夫来了都束手无策。后来啊，他们在别人的建议下找到了叶阳生，叶阳生诊查了一番之后说，这孩子的肛门啊被一层膜给包住了，必须用手术把它割开才行。当即他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金刀，为孩子做了手术，救了孩子一命。后来范家的这个小孩长大后做了太守，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为叶阳生写了传记，叶阳生因此也名震四方。叶天士出生在这样一个行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了家学的熏陶，加上他自己天赋异禀又热爱医学，不到20岁他就已通读了内经、难经以及唐宋各家中医的著作，为他日后的医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叶阳生平日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但是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那时叶天士才14岁。面对日进贫寒的家境，叶天士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决定。父亲在世的时候，小叶天士只管在私塾读书，晚上回来再跟父亲学习医术，衣食起居全由父亲承担。现在这个家庭一下子失去了支柱，叶天士的母亲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一天，叶天士对母亲说了，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明天我就去爸爸的诊所给病人看病，挣钱养活您。叶天士的妈妈急了，这怎么行呢？不让你念书怎么对得起你父亲呢？况且你才14岁啊，病人怎么会相信你呢？这个我已经想过了，读书不过是为了日后做官，像咱们家世代行医，还不如早点学习一些治病救人的医术更实用些。您放心，我会边看病边跟朱先生学习的。这小叶天士口中说的朱先生是叶阳生的徒弟，叶阳生去世后，这朱先生就在诊所里为病人看病，叶天士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本来就让他喜欢有加，而且这师父去世后，他也很担心叶天士一家的生计问题，所以他一口答应了小叶天士

0: 拜他为师的请求，把自己的医术倾囊相授。叶天士是个一点就通的孩子，加上他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在医术上的见解啊，往往超过了教他的朱先生。有一天，一位病人前来求诊，他的小便很多天啊都不通畅了，肚子胀成了一个球，疼得实在是忍不住了，而且这嗓子发干，还心烦口渴，咳嗽不止。朱先生就给他开了一些通利小便的药，但是病人几副药下去还是不见好转。朱先生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一旁站着的叶天士说话了：老师，病人虽然肚子很胀，尿也不通，但是他口干舌燥，心烦咳嗽，这都是肺热的表现，尿不出来只是表象，光开利尿的药只是治标，应该采用清肺利水之法，这才是治本呢。朱先生觉得很有道理，就按照叶天士的建议重新开了几副药，果然药到病除了。叶天士的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医上叫做提壶揭盖法，意思就是如果这壶里的水倒不出来，就不妨啊试着打开壶盖放进空气，这样这壶里的水自然就可以流出去了。这是中医上利用清肺或提升的方法让小便通畅的一种比喻。用清肺的方法治尿路不畅，怎么听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中医认为肺与脾、肾、三焦、膀胱等脏器分别掌管着水液代谢，维持身体水道的通调。肺主气，是水道的上源，如果肺气闭塞，那么就会影响其他脏器，便出现了胸闷气喘啊、小便不利、浮肿等症状。所以只有让肺气宣发出来，小便才可以通畅。另外在治疗便秘时，中医也有时会用这个提壶揭盖的方法。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叶天士不光博览群书，还虚怀若谷，信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从12岁到18岁，他先后拜了17位名医为师，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据说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灸，叶天士很想去拜师学习，但是一直苦于没人介绍。有一天呀，那位名医的外甥赵某因为舅舅治不好他的病，就来找叶天士。叶天士经过专心诊治，几帖药就把他给治好了。赵某很感激，同意介绍叶天士改名换姓去拜他舅舅为师。叶天士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一直虚心谨慎的学习。有一天有人抬来了一个神志昏迷的孕妇，刘医生诊脉之后抱歉地跟着孕妇的家属说：哎呀，在下才疏学浅，实在找不出产妇昏迷的原因，你赶紧找别的大夫去看吧。老师，可否让学生试试？一直在旁边陪诊的叶天士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只见他拿出一根针在孕妇的肚脐下测了一下，然后转身对孕妇的家属说：你们先把她抬回家吧，啊，她和孩子都没事了。果不其然，孕妇在回家之后不仅醒了过来，而且还顺利地产下了孩子。刘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这自己的学生还有这种本事，赶紧就问叶天士这是怎么回事啊。叶天士说了，经过学生观察，孕妇是因为即将临产，胎儿不能转包，才痛得不省人事的。这里边啊，咱们解释一下是转包的意思。所谓转包啊，就是指在怀孕的后期，由于胎气下坠压迫膀胱，所以导致孕妇小便不通，甚至引起腹部胀痛的症状。在刘医生的进一步追问之下，他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天士。看到这么一个名医隐姓埋名就是为了跟他学习针灸，这心里啊真是感动坏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了他。

咱们经常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叶天士对于同行却从来没有过敌视的态度。他不仅向有才华的医生请教医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医术高超，但却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短处。正是这种态度，他才救了自己的母亲一命。

据说叶天士的妈妈有一次生了重病，叶天士自己总是医不好，他又请遍了城内外的名医也不见效。这一天他实在是郁闷了，不禁感慨，所谓名医神马的那都是浮云呐、啊。自己也被人称作名医，可是连亲娘的病都治不好，真是讽刺啊。这时他随口问了一句仆人，这城里有没有学问很深但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医生啊？仆人说了，哦，这后街呀有个姓张的医生，常夸自己医术比您高明，但请他看病的人却没几个，所以我觉得他也只是在说大话罢了。叶天是吃惊地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还不快请来。仆人找到了张医生，张医生闻讯后笑了，叶先生人称名医，对母亲的病就没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吗？哎呀，倒也不是，太夫人的病日渐深重，我家主人也是整天睡不着觉，我听他嘴里一直念着黄连，不知道为什么。张医生到叶天士家诊视老太太之后，仔细看了看过去的药方，很久才说，药正相合，按理说呀应该奏效，但是这病是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啊应该加上黄连。叶天士马上说，哎，我早就想用黄连了，但因母亲年纪大

0: 本源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呀？叶天士很是赞同，结果两剂药病就好了。以后叶天士逢人便说，张医生医术比我高明，你们可以请他看病。从此这张医生名声鹊起。叶天士还说，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百医才治百病。现如今很多医生都自称是神医，可以包治百病。我也奉劝大家以后啊，看病留个心眼儿。凡是那些个过于自信的医生，咱还是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学识越渊博的人，才越知道人外有人的道理。叶天士的行医故事有很多，其中啊有不少都让人啧啧称奇。我先给您讲一个让产妇起死回生的故事。有一天，叶天士坐轿经过市场，看见一户人家正在送葬，这棺材底下还躺着几滴鲜血。叶天士急忙叫他们停下来，问他们：“请问这个棺材里的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1: 是昨天晚上。”“
0: 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啊，是没生产的孕妇。”“哎，太可怜了，一尸两命啊！”“
0: 马上抬回家，我可以治。”这女人丈夫高兴地对叶天士磕了几个头，哭着走在叶天士的轿子后面。围观的人特别多，等到了那人的家中，叶天士命人开棺抬出尸体放到床上。叶天士按那女人右手的脉，就说了两个字：可救。说完他立即取出了一枚长针，解开他胸前的衣服，照着他的心口扎了一针。当即听见哇的一声，那产妇竟然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而且产妇自己也有了叹息声了。围观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啊。有人问叶天士：“哎呀，这先生真是妙手回春呐，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产妇并没有死啊？”叶天士说：“没有别的，只是刚才看见滴出了血来，鲜艳而不衰败，所以才知道她没死。经过号脉，又知道原来是腹中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包络，包络接近心脏，她因为心痛所以昏了过去。所以啊，我用针刺小孩的手，小孩怕疼，手一缩，孩子就生下来了。儿子生下来之后，母亲也就没有死的道理了。这里有危险的只是针扎的分寸罢了。”叶天师的话刚刚说完，人群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少年，伸出胳膊请叶天师看病。“
2: 嘿嘿，神医，你也来给我看看我有什么病吧。”
0: 叶天士开始给这个少年号脉，竟然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叶天士说：“年轻人，赶紧回家吧，今晚你一定会死。”围观的人都特别吃惊，纷纷问：“这是为什么呀？”叶天士说：“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健康，可是我号脉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断成一寸一寸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死呢？”人们又问：“
3: 啊，那这个少年的肠子怎么会断成一寸一寸的呢？”
0: 那个少年本来就心高气傲，在听过叶天士的诊断之后，似乎也感觉到这个自己的肚子异常了。他哭着说：“
1: 我是产妇家对面门店的伙计，刚才听到你们都夸叶天士的医术，我心里就不太相信，而且还不服气。当时我刚吃过午饭，肚子胀得饱饱的，就从柜台里边跳出来，从人群中挤到了屋里，本想和叶大夫开个玩笑，让他看看自己是否有病，想考考医生，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是真的得了病了。我现在肚子好痛啊，好痛啊。”
0: 叶天士讲：“你呀，吃饱饭之后本来就不应该乱蹦啊，你就是因为这几跳跳得太狠，才把肠子给跳断了。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了，你还是赶紧回家吧。”当天晚上，店铺的那个小伙计果然死了。于是众人纷纷传说，叶天士能看出死人为活人，活人为死人。从此以后，叶天士的名声大振，很多人纷纷请他看病。相传啊，有位二十几岁的贵族公子，父亲是个大官，家境优越，

0: 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美酒佳肴，生活的是颇为奢侈。这年秋天，公子通过乡试考取了举人，全府上下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时间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公子家里更是大摆筵席，人们是推杯换盏，寒暄不已。曲终人散，客人相继离去，公子突然发觉双眼发涩，非常难受，家人以为是太累了，就让他早点上床安歇。谁知这第二天起床之后，大家见公子的双眼竟然红肿的像两只熟透了的桃子，公子也觉得自己的双眼疼得像是刀割火灼，实在是没办法忍了，于是急忙派人去请叶天士治疗。叶天士诊查过后说，公子平时吃多了大鱼大肉，久而久之体内积蓄了很多热毒，因此眼睛红肿热痛，不过也不用担心，不治他也会自己好，只是好了过后七天，公子的脚心肯定会生疮溃烂，这个病要是拖延了，公子必死无疑。由于叶天士断人生死的故事早就流传在外，这次肯定啊也不会说错。那么这位富家公子是否能够得救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富家公子得了眼疾，叶天士却指出眼病不是事儿，脚上的瘤子才是大问题。眼病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毛6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啊？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
0: 对、
1: 啊，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
0: 哎；
1: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对、啊，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0: 哦，
1: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
0: 哎，
1: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0: 好讨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瞧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再
1: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1: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1: 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
1: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等等，
2: 听我这个
1: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

0: 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1: 喜沙沙喜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

0: 解说员。
1: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哎，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

0: 开心一下。
1: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疑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能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嗯，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过来，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
7: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点时间，我是。

0: 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渐阴，前半夜呢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呢会有分散性的降水，所以提示大家外出时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北京，今天是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晴岭天津呢是雾转阴天，20到28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听到的是来自肖战带来的《同路人》。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对外发布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十五五”时期呢，是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规划提出总体要求，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将实现以下目标：首先是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第二点呢，是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第三点是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到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第四点呢，则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量质齐升，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有序，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到83亿人次。第五点呢，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广泛深入，双多边机制和品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华文化走出去成效更加显著，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到1.9亿人次。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蔡依林带来的《小伤口》。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文理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下面这一幕啊，一定是每天都重复在你的这个早晨啊，早晨总是重复这一幕。早晨6:30啊，闹钟响起了，你猛然的从梦中惊醒，伸手按下了稍后提醒。10分钟之后，铃声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第三次铃声响起时，你终于艰难的爬起来，却感觉到脑袋昏沉，四肢沉重，仿佛比直接起床还要更加疲惫。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啊，你是否也参与其中呢？究竟这样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按闹钟的贪睡键几乎成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呢，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都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咱们为什么会贪睡呢？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您的认知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科学界对此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指出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证据表明哈，适度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的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啊，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分析了来自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并追踪了约300万个夜晚。研究发现，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贪睡者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过该功能，则每天花费约20分钟在断断续续的醒来与睡眠之间反复拉扯。每次贪睡并非只按一次，而用户呢平均是按了2.4次，相当于是每早惊醒到入睡的回合循环至少2轮。贪睡行为在工作日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日子里，人们更难果断起身。调查还发现了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呢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可能是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赶早班车、出门工作等，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相反，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则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正处于一个补觉阶段，或者说身体正经历某种恢复状态，比如感冒、疲劳或者心理压力后的修复反应。接下来呢，咱们就这个问题首先跟您阐述一下反方的观点。反方说，贪睡可能会打断大脑的黄金修复期。虽然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但不少睡眠专家看来呢，这种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反复的贪睡行为呢，会导致咱们的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使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呢，即便身体已经醒来了，但是大脑仍然像裹在被子里一样那般的迟钝和昏沉，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清晰意识。特别啊，是对那些原本就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质量极差，甚至会带来反效果。对于还是同样的贪睡这个事儿，

哈，正方的观点则认为呢，适度贪睡可能更利于大脑清醒。虽然多数睡眠专家仍对贪睡持谨慎态度，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有国际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观点，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的清醒。研究团队招募了31名重度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监测其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以及主观清醒度。结果显示，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并且在多个认知任务上呢，贪睡组表现略优或者无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更关键的呀，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就是贪睡可能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当然了，以上呢也并不意味着贪睡就是无害的，是人人适用的。专家呢也明确指出了，研究样本的为睡眠充足者，而且贪睡时间控制在了半小时以内。若睡眠本身已不足或贪睡时间过长呢，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了。最后给您总结一下，贪睡呢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牵扯到大脑的唤醒机制、情绪调节与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从目前研究看来呢，若你本身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帮助您更平稳的清醒。但若你长期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则可能会打乱生理节律，反而加剧疲劳与认知低效。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五和零。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